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5: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的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42 沪蓉高速成州段往南京方向薛家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昨天，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试运行。停车楼位于医院门诊大楼东侧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7层共建成停车位近700个，加上其他地面及地下车位，目前院内停车位总数超过1100个。停车楼配备全套数字化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智能引导、反向寻车系统方便市民停车寻车。此外，预约车位功能也将在近期上线，市民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上预约挂号时，可以绑定车辆信息，享受就医优惠停车。本周六，我市将举行第3场苏超独城打卡活动。镇江文旅为全国中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了考后放松加青春打卡体验。三行诗创作活动面向全国各地中高考生以及大中小学生。活动期间，凡是前往镇江博物馆参与三行诗创作打卡活动、写下青春梦想和对镇江印象的学生，就可以免费获得限定文创笔记本一份。优秀作品还有机会参与设点展陈，为镇江城市代言。昨天，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即将落下帯幕。昨天上午，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据了解，2027年的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

0: 管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呢，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建议要尽快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一到两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两到三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

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趣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3: 等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or they try to break something.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最低温度在21度到22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0: 翻阅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加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新。同时往上海方向过无锡东3公里也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薛家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G15沈海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智能体互联面临的通信接口不统一、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此次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7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志、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昨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至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需求。最近巴西宣布要在我国发行首例熊猫债，熊猫债本质是一张高等级借条，比如巴西到咱家来借钱，借的是人民币，约定一定期限后连本带息还给你人民币。巴西为啥现在来中国借钱？答案是熊猫债好借好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国家也在拿真金白银做类似的投票选择。以熊猫债为例，2026年一季度熊猫债累计成交1675亿元，同比增长93%，创下自2005年试点以来的单季最高纪录。转向国际方面，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据日本气象厅消息，26号12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此次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此外，用于监测核电站周边辐射水平的监测站测得的辐射剂量数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据了解，东海第二核电站位于此次地震的震源地附近。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有媒体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90%左右。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

0: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

0: 来支持你的一刻，
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最低温度在21度到22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0: 及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昨天，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试运行。停车楼位于医院门诊大楼东侧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共建成停车位近700个，加上其他地面及地下车位，目前院内停车位总数超过1100个。停车楼配备全套数字化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智能引导、反向寻车系统方便市民停车寻车。此外，预约车位功能也将在近期上线，市民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上预约挂号时，可以绑定车辆信息，享受就医优惠停车。本周六，我市将举行第三场苏超独城打卡活动。镇江文旅为全国中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了考后放松加青春打卡体验。三行诗创作活动面向全国各地中高考生以及大中小学生。活动期间，凡是前往镇江博物馆参与三行诗创作打卡活动、写下青春梦想和对镇江印象的学生，就可以免费获得限定文创笔记本一份。优秀作品还有机会参与设点展陈，为镇江城市代言。昨天，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即将落下帷幕。昨天上午，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据了解，2027年的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

0: 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身体，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手麻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身体感受。有的时候啊，趴在桌上睡觉，或者说呢长时间拎重物以后啊，手部会出现这个麻木，你会发现活动几下这种麻木的感觉迅速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手麻是毫无征兆频繁发作，好像无论怎么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会逐渐的加重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手麻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那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手麻呢？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那个引起手麻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有一些呢，它是一些生理性的麻木，上面主持人说了很多这个生活方式，它主要是呢压到了这个局部的血液血管，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血流啊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这种引起的手麻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
0: 过一会儿就好了
3: 啊，这个自己休息它会自行缓解的。
0: 对
3: 啊，那如果这个频繁的发作呢，休息了也无法缓解，甚至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累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预警。
0: 那有哪些疾病呢？
3: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下面几个啊，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现在呢颈椎病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诱发手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病因，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学生、上班族啊，都被这种疾病困扰过，长期低头看手机啊、久坐啊、伏案工作啊、睡姿不当啊，都会导致我们这个颈椎啊承受这个一个超出它负荷的一个压力，慢慢的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颈椎骨质的增生啊、颈椎曲度变直等啊相关问题，也就带来了手麻的一个症状。我们这个颈椎呢，它是连接着这个躯干和大脑，内部布满了这个负责传递感觉的这个神经根，一旦颈椎病啊病变压迫到了这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手部发麻的这个症状。
0: 很多颈椎病的人好像都表示手有发麻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3: 对，这个手麻这个症状啊，它是很典型的。它是多为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从指尖呢麻木会蔓延到这个手掌、前臂，啊，还有一个常伴随着一个颈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僵硬啊、酸痛啊、肩膀发沉、上肢无力等啊一些这个症状。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呢，这个神经持续受压，神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性啊，或者是这神经元传导受限，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手部的一个肌肉萎缩，它就可能会影响这个正常生活。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颈椎病导致的这个手麻，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啊。
3: 对。
0: 好，还有哪些疾病？
3: 还有比较常见呢，就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对于这个45岁以上的一个人群呢，频繁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个手麻，我们就主要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这是一个比较凶险也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病因。脑梗死、脑出血呢、脑动脉硬化等问题啊，都会造成这个局部大脑这个局部的一个供血的不足， 损伤控制肢体感觉的这个中枢神经，进而诱发这个肢体的麻木。
0: 嗯，那这个脑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手麻，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手麻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它这个脑血管疾病这个引起的手麻也是很有特点的啊，也是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
0: 嗯，
3: 但是它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头部的一个症状，有一侧肢体无力啊，头晕头痛啊，主要是这个神经元受中枢神经受到了一个抑制，那可能会出现言语啊、视物啊那个模糊含糊啊、口角流涎等症状
0: 啊，
3: 这类手麻也没有一个任何的诱因，而且这个随时可能发生，也可能是在静坐啊、睡眠呢，它就突然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有的一些可能会缓解。那有一些呢可能这个也会加重啊，这个
0: 我们说是小中风有的时候它能缓解，
3: 对
0: 吧？
3: 对对
0: 对，
3: 这个主持人也是很专业，
0: 因为之前有了解过，对，嗯，
3: 但是这个就是缓解了之后也不能忽视，这个其实是大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定的信号，
0: 是
3: 啊。而且这种疾病呢，由于在这个三高的患者和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人群中，它是比较高发的。
0: 嗯，
3: 手麻往往也是这个脑梗发作的一个前兆啊，拖延就医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脑组织损伤，可能甚至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0: 是这种情况啊，这是最危险的啊。嗯，还有什么？
3: 还有比如说这个腕管综合症，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就鼠标手是吧？
3: 对对对，也是我们科室经常去接触的一类疾病，也是我们科室主治的一类疾病。
0: 嗯，
3: 经常用电脑打字啊，做家务啊，手工编织、搬重物，这个手部活动多的这一类人群，他可能会频繁出现手麻，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腕管综合征导致的，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一个鼠标手。
0: 嗯，
3: 手腕正中间呢，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隧道啊，叫做这个腕管，正中神经从中间通过，这个长期重复这个手腕运动，手腕过度受压，就会导致腕管内的一个压力骤增，它挤压到了正中神经，从而引起这个手麻。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啊，那个环指的桡侧瓣啊，都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个症状。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麻木会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麻醒呢，你轻轻晃动晃动手指啊，活动活动手腕啊，
0: 就好一些，
3: 这个症状就会好一些。
0: 嗯，
3: 对对对啊，初期呢只是偶尔发麻，若不及时调整呢，这个感觉的减退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部的刺痛啊、无力啊、连拿筷子拧毛巾等动作都难以完成。
0: 是的，所以也不能忽视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因为手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不适，包括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啊。
3: 嗯，对对对。
0: 还有吗？
3: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糖尿病患者呢，如果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全身的神经和毛细血管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啊，引起周围神经病变。手麻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0: 嗯，
3: 与它其他病因不同啊，糖尿病引发的手麻多为双侧对称性出现，
0: 就两个手都会有，
3: 两个手同时出现啊，从指尖呢脚尖开始，慢慢蔓延至手掌、脚掌，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手部皮肤感觉迟钝、烧灼感、针刺样疼痛。
0: 嗯，
3: 就像戴了一层手套啊，这个手麻木的不灵活。
0: 嗯，
3: 很多痛药我都忽略了这个手麻的信号，等到症状严重时啊，神经损伤就无法逆转了，有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足部的溃烂、感染呢，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糖尿病足啊。
0: 嗯，是是是，这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当心注意的啊。嗯，
3: 还有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些营养缺乏，但是这个现在相对于少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末梢神经炎
0: 啊，
3: 它都会引起这个手麻。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啊，身体缺乏营养、神经炎等也会导致这个频繁的一个手麻。
0: 嗯，
3: 常吃节食、减肥啊、挑食、偏食的这一类患者，胃肠道吸收功能较差的这一类患者，他很容易缺乏维生素 B1、B6、B12 和 B 族维生素。
0: 嗯，
3: 这类维生素是维护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缺乏后它就会导致这个神经传导异常啊，引发这个双侧手麻。
0: 嗯，
3: 还有另外病毒感染。药物副作用、酒精刺激等啊，都会诱发这个末梢神经炎，表现为手脚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啊，症状也多是多称对称性出现。这类手麻呢，就是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啊劳累导致的。
0: 嗯，
3: 长期不能充足营养 和这个不排查病因，可能会这个让这个神经损伤它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加重。
0: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手麻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如果呢偶尔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啊中午在这个桌子上趴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发现手麻，就这种一过性的啊，不用太慌张。如果频繁出现手麻的情况，咱们就一定要就医了，别把一些早期的信号当成是

0: 小毛病啊，要及时的排查，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扰。那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要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在这个手外科比较常见的导致手麻的一种疾病，叫做腕管综合征。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52岁的张阿姨啊，最近表示说啊，我这手麻的厉害啊，晚上呢经常会被麻醒，然后发现哎，甩一甩手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近啊，连饭碗都快端不住了。她退休2年的时间了啊，平常呢主要是在家里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偶尔会刷刷手机。那么半年前开始啊，她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是戴了毛线手套啊，她是这样形容的啊，就这样一种感觉的麻木刺痛。那么最近连这个拧毛巾啊、扣纽扣啊都使不上劲儿了。到医院经过这个肌电图的检查，最终是被确诊了腕管综合征。她非常不理解啊，说我又不上班啊，我也不干重活，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与此同时啊，28岁的小王也是因为同样的诊断走进了诊室。他呢是一名程序员啊，每天要敲键盘超过10个小时，那么难得休息下来，还要打打手游，玩玩手机。他的困惑啊，恰恰是和张阿姨相反。他觉得说，这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这样了呢？其实啊，他俩都没有错，但是呢，也都不全对哈。腕管综合征啊，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是不同人群的罪魁祸首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开这个手腕堵车的真相，并且教大家该如何预防和康复。啊，首先呢，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里的这个隧道哈，那为什么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呢？
1: 这个我从这个下面下几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隧道为什么会堵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这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结构，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才能从这个原因去解决它为什么会堵车，这个找到这个原因。
0: 嗯，
1: 在腕部的这个掌侧呀，是由坚强的一个腕横韧带和腕骨啊进行构成的一个骨纤维的一个通道，我们称之为腕管。啊，这个腕骨呢，一共有8块，前后分2列排列。啊，左面有这个，桡侧呢是由这个，桡骨，啊和这个大跺脚骨啊，尺侧呢由豌豆骨、勾骨构成啊。这4块骨头呢，它的平面是高于其余几块骨头的，啊，它就构成了一个叫腕骨沟啊。这个沟壑呢，两侧是高的，中间是低的啊。完了，上面的腕横韧带呢，正好附着在这个两边这个高的这个骨头啊，它是构成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就类似于一个口的这个形状似的。这个空间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中间呢，有着9条肌腱和一个神经。这个神经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但一旦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增多了啊，或者是外部这个空间啊变狭小了啊，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正中神经受到一个压迫啊，就会出现这种麻木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堵车啊，这个症状啊。
0: 是
1: 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呢有以下几种。那首先是一个外伤引起的，外伤引起的呢就是骨折呀、脱位、扭伤、挫伤。腕管是一个正常规则的一个形状啊，一旦改变了这个腕管的这个形状啊，导致这个腕管原有的容积变小了，
0: 嗯
1: 啊，那你里面的内容物啊就肯定是受到了一个挤压，就导致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相应的症状。
0: 嗯，就是比如说外伤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撑一下，
1: 嗯，
0: 胳膊肘这儿对吧，手腕这儿撑一下，它可能就会扭伤了。
1: 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假如说我们家里面啊5口人。住一个40平的房子啊，每一个人都正常好好，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变的，这个房子变小了，
0: 嗯，
1: 住了一个30平的房子，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挤了，
0: 就得挤一块了，
1: 对对对，一旦挤了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0: 哦，
1: 嗯，啊，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腕管内呢各个肌腱呢，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功能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病变了啊。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啊，周围肌腱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呢，如非。

0: 特异性这个区肌腱肌腱滑囊炎，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滑膜炎，急性钙化性的一个肌腱炎，滑膜增生，它会导致内部的肌腱增粗啊，导致这个原有的空间不足了啊。原来呢原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正好的啊，但是人一旦胖了之后，这个房子就显得小了，
1: 就显小了，对，跟穿衣服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慢性炎症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慢性炎症啊，有一些是特殊的疾病，我们比如说这个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肌腱炎，它是类风湿一个，它肯定是有一个类风湿的一个关节炎，它会诱发这一类的疾病，
1: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劳累引起外伤性的一个引起都是一些这个诱发这个肌腱发炎的一个病因。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了。
1: 这个在临床上就是发生的几率大吗？
0: 这种的话比较少见的除了有先天疾病的，多部分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张奶奶和这个小王啊，他这种劳损引起的这个肌腱发炎，
1: 这是比较多见的，
0: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占位性的一个病变，腱鞘囊肿啊，良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啊，引起这个腕管的内容物增多，它不是这个，它不是这个位置的，它也在这里面挤了，它就导致原来的空间就表现一个不足了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腱鞘囊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劳损，刚才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过度的一个掌屈啊、背伸呐、你频繁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活动它就会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发炎。还有一个就是退行病变，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病例分析里面这个奶奶，她可能大概率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1: 就又上年纪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
0: 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说
1: 绝对
0: 绝对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点，就是一个与内分泌紊乱的一个有关。像这一类患者呢，就是特异性比较高，跟这个本身这个腕关节的这个活动反而影响还不是很关联性不是很大。多见于妊娠人呢，液体滞留哺乳绝经期的一个妇女，也可以见于这个钾低的一个患者，因为他这个体液的平衡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上面也讲过，
1: 对对，
0: 诱发神经病变引起这个麻腕管。
1: 所以它其实这个病因还挺多的，对吧？
0: 对，
1: 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因素也挺多的，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外伤，还有就是一个慢性的劳损。
0: 对对对，
1: 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家里特别勤快爱干活的人群就特别容易中招了。另外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年轻我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王是程序员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用电脑比较多的这一类人群还是要警惕。那么他所带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疼是吗？麻，
0: 主要就是一个这个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呢就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正中，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正中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正中神经的支配去看这个问题。正中神经支配呢是支配前臂的一个大部分肌群，在手掌支持那个支配的呢就是大鱼际的三个鱼际肌、对掌肌、拇短展肌和这个拇短屈肌的一个前头，以及第二隐状肌。它在临床上表现的主要是一个两个方向为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上的一个异常。感觉上的异常呢就是桡侧三个指或四个手指这个桡侧瓣的一个麻木疼痛移走感。这个症状呢就是夜间呢或清晨的时候比较明显，可能放射到肘部肩部活动甩手之后这个症状会减轻。还有这个是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如果这个长时间呢这个不去干预这个疾病，那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它对这个支配的这个肌肉这个活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表现这个拇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外展呢，抬拇指和拇指的一个对掌这个功能会出现一个异常。如果时间久的情况下，这个神经支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鱼际肌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这种萎缩一旦发生了呢，它是很难恢复、很难逆转的。
1: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手疼或者是手麻长时间下去的话，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它这种损伤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可逆的？
0: 这个
1: 严重的话，
0: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是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一个干预。这个就考虑到一个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病变病变的初期呢是正中神经是水肿充血， 但是逐渐由于这个压迫性缺血啊，它就会造成神经内的一个纤维化，
1: 嗯，
0: 神经内周突压缩和磷脂，髓磷脂的一个消失，髓磷脂鞘的一个消失，所以我这个神经组织啊就变回一层纤维组织了。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神经内管呢消失，并那个被胶原组织这个替代了，
1: 嗯，
0: 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你神经组织呢，我们是传递电信号的，啊，去支配这个运动和这个调控感觉，
1: 嗯，
0: 一旦它把它这个原有的功能啊，它这个神经内管消失，被胶原组织替代，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这个本质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它就没有它这个电信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它这个远期支配远端这个收缩肌肉的收缩活动功能就没有
1: 了，下降了，对，
0: 啊，就没有了，
1: 哦，
0: 啊，感觉可能是最开始是减退，那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
1: 嗯，
0: 它支配的某一片的一个感觉可能就彻底丧失了，
1: 哦，
0: 这是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啊，去进行一个治疗啊，嗯，那么具体在临床上该如何来确诊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腕管综合征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啊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手外科会比较常见的腕管综合征啊。那有人说，哎，不就是发作起来手有点麻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年纪大了，有点这个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有些人听说啊，哎呀，治这个病得要做手术，要在手上动刀，太吓人了，那还是先拖着吧。啊，有无数被这个手麻手痛折磨了数月甚至数年啊，却因为对于这个治疗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对手术的恐惧而一拖再拖的患者。那其中呢，有很多人是因为延误治疗，已经从最初的这个手腕会从腋间麻醒，发展到了大鱼际开始萎缩了，拿不住筷子了，扣不上扣子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当然可能就为时晚矣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腕管综合征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哈，有关于这个腕管综合征，刚刚讲到了可能会手痛、手腕痛啊，这个手麻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啊，我得去看一看了。那么去医院，很多人说，哎，那我就挂一个骨科啊，挂一个这个手外科，那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
2: 首先呢，肯定是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啊。我们这个症状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症状还是很典型的，我们也去根据这个查体呢，看一看它是具体是这个多久了啊，轻重程度啊，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手指的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啊，还有这个看鱼际肌有没有一个萎缩啊，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临床上的一个这个试验检查，叫屈腕试验。把我们这个手腕屈曲的时候，看一分钟之后，这个手指麻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个加重？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了解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形的啊，还有个叫神经的一个叩击试验。我们这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伤上面，轻轻的进行一个叩击啊，完了这个时候检查你这个手指的这个麻木有没有一个加重。这是我们比较能做的一个叫比较简单的一个叫实验学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些就是影像学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检查。
0: 拍片子了。
2: 拍片子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出现一些骨折啊、脱位啊，还有一些骨刺的生长，它可能会导致腕管的一个内部空间减少，会影响到一个正中神经，我们可以通过片子看有没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比较敏感，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肌电图。上面主持人也说过了啊，肌电图就能确诊这个正中神经，主要是查呢，看这个正中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有没有变缓。这个肌电图呢，也是目前这个正中神经腕管综合征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了。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看一下这个腕管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肌腱的水肿啊，有没有韧带的水肿啊，骨性结构的一个改变，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定。 如果他这个压力呢是属于升高的啊，是异常的，那我们肯定的可能考虑这个正中神经它是受压迫的啊，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啊，去缓解正中神经受压的一个症状。
0: 嗯，
2: 还有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测测量中呢，这个正中神经这个横截面积是诊断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可靠方法，但所有的方法放在一起呢，还是这个肌电图啊，这个最有权威性
0: 标准。
2: 对对对，
0: 是啊。总之这个其实诊断也不是很难，是吧？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旦确诊了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先保守治疗，是吧？啊，那如何来进行有效的保守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2: 这个治疗呢，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分为这个非手术治疗，也就是这个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还有这个研究这个叫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医学者也是很多的，大部分呢认为这个轻度啊，这个一些症状比较轻啊，病程比较短的一些患者啊，这个非手术治疗是很有效的。
0: 嗯
2: 啊，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症状相对明显的一类人群呢，我们考虑可以给他用一个外固定啊，进行一个腕关节的一个制动。
0: 需要打石膏吗？
2: 对对对，打石膏，打胶板，让这个腕关节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啊，把这个炎症啊，它自我通过自我的一个吸收，啊，减轻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症状。一般呢是固定这个腕关节啊，位于这个轻度的一个背身位，1到2周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个口服一些消炎止痛类的一个药物啊，主要缓解这个局部的一个炎性的一个症状。
0: 嗯，
2: 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腕管的一个封闭。啊，一个局麻药的一个应用，我们应用这个利多卡因和类固醇制剂啊，做一个腕关节内的一个注射啊，每周一次，3到4次一个疗程。嗯，其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做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个理疗，啊，
0: 热敷啊什么的。
2: 对对对，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局部炎症的一个缓解吧，或者是促进它吸收，没有这些炎症反应，这个症状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0: 嗯，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大概要治疗多久才能彻底好呢？
2: 这个
0: 不一定，
2: 不能确定，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2: 因为这个虽然说是短时间内的，轻重程度它也是
0: 多短呢？就这种，
2: 您看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固定背身位要1到2周啊，2周之后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拆掉。拆掉了之后，根据这个情况看啊，观察，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呢，不缓解症状不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考虑再尝试其余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法，
0: 多次尝试。
2: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呢，可能这个一直这个症状都不太有效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保守治疗对此类患者是无效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会跟患者也会反复沟通，根据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考虑到他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的最多可能就是一定要去除这个病因。如果说你这个手是一个劳累引起的，那你在我治疗的过程中啊，你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个治疗稍稍结束了，你又投入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个
0: 会复发的。其实
2: 对，肯定是会复发，
0: 是是是
2: 啊，你这个病因不去掉啊，肯定是很难能解决。
0: 那来说一说吧，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属于顽固分子啊，怎么这个保守治疗都取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医生会建议我们，你还是手术吧。
2: 这个时候，对啊，我们一般的话，指标上只说的是这个非手术。2周无效啊，急性的一个腕管综合征，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还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上面这个病因，我们也说了很多条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你这骨折脱位啊，那你这个骨折脱位你不解决掉的情况下，你这个腕管的内部空间和结构不恢复正常，那你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掉。还有一个就是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出现了一个囊肿在里面啊，那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可丁可卯的啊，那你一旦来了这个入侵者外来的，你不把它弄掉，那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相对于这个有保守指征的2周无效的啊，我们就考虑建议他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进行一个这个松解啊，对这个正中神经啊进行一个 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缓解这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0: 嗯，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您来简单的说一下会有哪一些手术方法呢？
2: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法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啊。这种常规的一个手术治疗啊，就是切断这个腕横韧带，解除正常神经的压迫。
0: 我这听着心里都觉得害怕。
2: 嗯，确实是，其实还可以啊，这个口、切口也不是很大啊，
0: 创伤小。
2: 创伤我们医生肯定是尽量把这个把这个手术做小做漂亮啊。这个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鱼际啊，正常有个2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切口啊。
0: 嗯嗯嗯，
2: 这个优点呢是，确实就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优点。
0: 嗯
2: 啊，它这个能显露出这个腕横韧带啊，
0: 嗯，
2: 这个松解很彻底。
0: 是
2: 啊，松解彻底，那个症状缓解呢，可能就会也要疗效看确切很多。
0: 嗯嗯
2: 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0: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2: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微型的一个钩刀啊，钩刀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微创型的一个手术治疗。
0: 嗯，
2: 啊，这个优点呢就是，那个组织损伤的一个轻，手术时间短，在这个掌长肌尺侧啊，距腕横纹1厘米处做一个1厘米长的一个小切口，
0: 嗯，
2: 啊，主要是把这个钩刀探进去啊，找到这个腕横韧带的位置，把它切开，
0: 嗯，
2: 啊，这个呢就有一个缺点，因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盲槽啊，
0: 哦，
2: 你是看不到的。就怕损伤这个叫
0: 其他的一些
2: 神
0: 经，神
2: 经的反
0: 支，
2: 正常神经的一个反支。
0: 那有什么比较好的？
2: 比较好的呢，现在就是我们医院也在进行，我们科也在进行的一个，就是关节镜下辅助下啊进行这个手术。第二个那个手术的优点就是很确切的，创伤小啊。那它唯一的不确定点呢，就是你看不到。
0: 对，
2: 这个关节镜一旦辅助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0: 看得清清楚楚，
2: 这就属于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哦，
2: 啊，既避免了这个这个叫松解不彻底啊，也避免了一个误伤啊。
0: 嗯嗯嗯，
2: 这种呢还是比较好的。
0: 是的，关键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不是说就是万事大吉，是吧？
2: 对对对，
0: 后续的这个康复锻炼啊，也得及早的做起来啊。当然，这个也是会有专门的医生来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康复啊锻炼。
2: 嗯，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您也有这个腕管综合征相关的困扰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镇江市359医院的手外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哈。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王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2: 嗯，感谢主持人啊。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4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7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4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性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3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 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

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
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最低温度在21度到22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7321-55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金坛出口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 G152 长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

0: 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至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需求。最近巴西宣布要在我国发行首例熊猫债，熊猫债本质是一张高等级借条，比如巴西到咱家来借钱，借的是人民币，约定一定期限后连本带息还给你人民币。巴西为啥现在来中国借钱？答案是熊猫债好借好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国家也在拿真金白银做类似的投票选择。以熊猫债为例，2026年一季度熊猫债累计成交1675亿元，同比增长93%，创下自2005年试点以来的单季最高纪录。转向国际方面。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据日本气象厅消息，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此次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此外，用于监测核电站周边辐射水平的监测站测得的辐射剂量数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据了解，东海第二核电站位于此次地震的震源地附近。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有媒体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90%左右。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2: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2: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

0: 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

0: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常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真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难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叶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晶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还有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以及广陵服务区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最近下达。生态环境部最近公布，今年五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了大幅改善。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PM2.5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PM10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同比下降19.6%。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各地中小学生也相继进入了暑假节奏，暑期出游高峰期即将到来。综合民航、铁路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来看，今年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机票价格小幅上涨，亲子、学生客群仍是出行主力。感谢各位收听这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很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呢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这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成名之作。那故事呢也是取自于现实，作品是把女性欲望纳入到了文学的主题当中，堪称啊是洞悉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书里头呢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艾玛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的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此时也醒了过来，一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15岁，个子比我们都要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是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小外套穿得很紧。

袖口已经崩开了线缝的地方，还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了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给背带吊得太高，露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还穿了一双补偿擦油的钉鞋。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的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翘。2点钟下课铃声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也不知道一起排队。我们平时有一个习惯，一进教室就要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头碍事儿。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了规矩。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和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之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边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3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还有兔皮，中间有一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一样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老师说站起来，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他便弯下腰去解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捡了回来。老师很风趣地说，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学生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的手足无措了，不知道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他掉在地上，还是说把他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的包法利夫人。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啊，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我们也是大概了解到了作品当中这样的一个新学生来到新的校园环境当中，他的一些内心的独白，他的一些窘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但是希望我们同样的能够坦然处置。陈学冬，人间沙。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
1: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马上要来和大家听到的呢是江南学校的凤成祥同学带来的经典作品的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1: 青罗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市江南学校2025级14班的凤成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关于镇江的诗词，宋朝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站在镇江北固山的临江高亭之上，南宋词人辛弃疾极目远眺，心中翻涌的却不仅是眼前的壮丽风光，更是对沦陷故土的深沉悲叹。这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正是他满腔爱国热血与壮志难酬之悲的集中写照。词的上篇由景入情，气象苍凉，开篇一句“何处望神州”，如同一声悲怆的仰天长啸，瞬间击穿了时空的界限。可眼前所能触及的，却只有北固楼一带的旖旎风光。这强烈的视觉与心理落差，引出了对千古兴亡的无尽感慨。逝者如斯，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都仿佛融入了那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永恒叹息之中，苍凉而悲壮。词的下篇笔锋一转，借古讽今，辛弃疾将目光投向了三国时期的少年英雄孙权。遥想当年，孙权年纪轻轻便统领千军万马雄踞东南，面对强敌曹操与刘备，他战意未休，毫无惧色。词人连用设问与典故，借曹操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千古赞叹，极力推崇孙权不畏强敌奋发图强的英雄气概。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辛弃疾对孙权的极力赞颂，实则是为了反衬南宋朝廷的懦弱与无能。他渴望当朝能涌现出像孙权那样敢于抗争的明主与英雄。整首词将写景、咏史、抒情完美融合，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又扼腕长叹。
0: 好，再一次谢谢凤成祥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绘制美好的明天，许嵩《书香年华》。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即将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有些书呢，读完了能够让你的大脑啊升级一个版本，因为他们会重新定你看世界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推荐这样的几本书。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7.7 分的作品《贪婪的多巴胺》。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啊刷手机不好，却总是停不下来呢？因为啊，你的大脑已经被多巴胺劫持了。多巴胺呢，它是大脑当中的奖励信号，它让你对未得到的东西啊充满了渴望，你永远在追逐，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本书呢，最颠覆的观点就是多巴胺不负责快乐，只负责欲望。所以说，你以为短视频刷到爽会开心，其实呢，你只是在追逐多巴胺带来的期待感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刷觉得越空虚，越买越不满足。当你意识到多巴胺的陷阱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能够摆脱那种永远不满足的焦虑。而这样的一本书呢，会让你重新理解什么是欲望，什么是快乐，以及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名字叫《金字塔原理》，豆瓣评分是8分。为什么你说了半天的话，别人还是听不懂呢？那是因为啊，你的表达没有结构。这本书呢，是麦肯锡40年经典培训教材，是教你怎么样用金字塔结构组织思想、表达观点。核心原理就很简单，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总的来讲呢，这本书会让你学会如何去组织思想，怎么样清晰的表达，如何说服别人。好，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做《思考快与慢》，豆瓣评分是8.2分。为什么你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呢？因为你的大脑啊有两套系统，系统一呢就是负责快速反应，系统二就是负责深度思考。那么问题是，系统一太强势了，它会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呢，就给出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这本书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代表作。他用一生的研究啊，揭示了人类思维的各种偏差还有陷阱。比如说，你看到一件衣服原价是1000，那么现价呢是500，你就觉得特别的划算。但其实呢，这件衣服成本只有100元，你还是被坑了。还有就是，你丢了100块钱的痛苦呢，真的要远远大于你捡到100块钱的快乐。所以你总是害怕失去，不敢去冒险。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时刻提醒你，成功的关键啊，不是运气，而是深度思考的能力。

接下来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到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做《事实》。为什么你总是觉得世界越来越糟？那是因为啊，你的大脑被负面偏见绑架了。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全球公共卫生学的教授，叫做汉斯·罗斯林。他用数据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90%都是错的。比如说，你以为全球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答案是错。在过去的20年当中啊，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你以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低，答案还是错。现在全球呢，30岁的女性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和30岁的男性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不要相信你的这个直觉，要相信的是数据。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掌控习惯》，作者呢是詹姆斯·克利尔，豆瓣评分是8.6分。为什么你下定决心要改变，却总是3分钟热度呢？大概率啊，是因为你想要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这本书就告诉你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观点，就是真正的改变啊，不是靠意志力，而是靠微小的习惯。每天呢，只改变1%的微小行动，小到你根本不会觉得痛苦。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傻呢？但是啊，这才是唯一持之以恒而且有效的方法。因为当你把目标降低到荒谬的程度，就不会有心理负担，反而能够轻松坚持下去。而一旦你开始了，你就会

发现做一个俯卧撑和做十个俯卧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呢，不要过于高估一天的努力，也不要低估一年的坚持。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改变没有那么难。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能够让大脑升级版本的这样的经典佳作，希望你能够会喜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听到朴树《清白之年》。

0: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1: 经络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边城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渐行渐近，我和苏伟。
2: 渐行渐近，我和苏伟，作者何春华。和青年学者散文家苏伟的交往屈指已十年有余，十余年来我们渐行渐近，我大他许多，算得上是忘年之交，又像兄弟般到了一起，无话不谈，敞开心扉。我们是知音相遇，他的聪明，他的学识，他的才能和思想都令我十分钦佩，一直想写一写苏伟，写一写我和他之间的种种，可愈是亲近熟悉的人，反倒愈加犹犹豫豫，不敢轻易动笔，总是生怕能耐有限，写不好我心里想说的话，也写不好我内心深处的那个他。初识苏伟，时间要追溯到2005年，金秋始月，丹桂飘香。在北京苹果园附近的中储宾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相聚一起，参加中国当代散文研讨。一个年轻的身影在会上忙来忙去，迎来送往受邀的各位专家学者。不仅自始至终都由他主持会议，也亲自授课。这个人就是苏伟。那时，他大约才27、28岁。宽宽的额，圆圆的脸，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酷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是帅气。他的课也讲得很有水平，且充满激情和活力，能直抵人的心灵。第二年初夏，在湘西参加梦里凤凰中国散文笔会，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白天参观采风，晚上来到沱江边的吊脚楼上饮酒，放逐心情。每每畅谈至深夜，至此我们已结下了深深的情谊。苏伟出生于甘肃天水农村，从小就目睹了西部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山区农民的生存艰辛。他高中毕业，在当地学校修完大专学业后，被分配到当地的县政府的卫生部门工作。然而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辞去了这份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而他早已厌倦了的职业。他不愿整日里听别人的使唤，还要写出辛苦不易的官样文章。他只身来到北京追求心中的梦想。他一遍遍地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何难以成为自己。他因优秀的写作才华，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班，结识了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大家林飞先生。林飞先生赏识他的才气，对他关爱有加，他也成了林飞先生不是学生的学生，不是弟子的弟子。林飞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在那一届鲁院的学生中，苏伟的文章是写得最好的，可见林飞先生是如何的器重这位弟子。苏伟的文学创作追求独特的思想和个性，富有激情和诗意，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受到林飞先生的喜爱，也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万伯鳌的关注。在三位大家的帮扶下，他创办了散文世界，后改刊为千高园。 刊物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宗旨，奉行鲁迅文学为人生的理念，倡导人的现实主义思想，以自由精神为引导，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和心理。作为一份非体制内的刊物，既没有财力，又缺少人力和物力，其求得生存是何等的不易。然而，苏伟具有西北高原人的硬汉子精神。从创刊伊始至今已有八个年头，这一路走来的艰难、曲折和辛酸，唯有他自知。我是他的朋友，这一切自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是每次举办活动，多尽力相约一些作者去参加。此外，2014年春天，我和另一位朋友三上安徽皖南，说服动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给予资助，中时杂志社在泾县的大型作家采风活动得以成功举办。2015年初秋，又促成苏伟来镇江做了主题读书报告巡回演讲，引起很大反响，也算是尽了一点不足挂齿的微薄之力。我和苏伟虽然他很年轻，却是我的良师。他的独立自由之思想，对天下苦难的悲悯意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见，都凝聚在他的笔端。他的个人博客我是经常看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认真拜读，从中受到感染，也汲取知识和营养。自和他相识以来，还有通过他结识的林飞先生，对于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帮助和提高。然而，文学创作终究是一项艰辛的劳动，不仅需要勤奋，且要有才气。我虽在文学的道路上一直在努力，但并未取得多少成果，从不敢以作家自居，连半吊子作家也不够格。为此，我时常泄气，自认为不是那块料，每每就想到要退却。和苏伟通话，他总是要问我最近写了什么，并鼓励我说，要写，要写，不能放弃。我总是支支吾吾，但在他的鞭策下，也终不敢停笔，时不时捣鼓出一点小文。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他的不断打气，当然还有林飞先生的关心和鼓励，可能我大概真的也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人生在世，得以知己，足矣。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华健，朋友。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起。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以及薛家出口附近都是受交通事故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朔方枢纽之间，以及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隐山枢纽路段，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最近下达。根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生态环境部最近公布，今年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改善。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各地中小学生也相继进入了暑假节奏，暑期出游高峰期也是即将到来。综合民航、铁路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来看，今年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机票价格小幅上涨，亲子、学生客群仍是出行主力，小众目的地、特色旅游列车和深度文化体验的升温，则让今年的暑运出行市场较往年更加多元化，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1集的录音剪辑。
1: 喜欢金龟雕山的风，你的味道和
2: 许飞把钱多多领回了家，来到了许鹏和马玲的面前，告诉父母亲他打算娶钱多多为妻。马玲一听非常的不高兴，
3: 我不同意。钱多多，你要是想嫁进我们许家，除非我死了。
4: 好，你放心吧，我不会进你们许家的门。
3: 你看看，你看看，儿子，儿子，他靠不住。你要是把田惠子叫来，我说同样的话，他绝对不会跟我这种态度。他就是跟你私奔，跟你浪迹天涯，他也愿意。
4: 对，私奔的事情我干不出来，浪迹天涯我也没有那个勇气。您说我是老女人，说的没错，我是不小的。我做所有事情之前都要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考虑很多人的感受，我不能为我自己一个人活着。也许田惠子更适合许飞。许飞，如果退回到几年前，我会比现在有勇气。对不起。
2: 离开许家后，钱多多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他打算结束和叶民生演的这场戏。吴芳芳一边等着钱多多回来，一边告诉钱纪元：“
5: 哎，待会儿你说啊。”
2: 这时钱多多回来了。
6: 多多，你过来坐着，爸爸妈妈有话要跟你说。你说，今天白天是怎么回事？
4: 爸，那是个误会。
7: 什么误会啊？你别在这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傻，你妈可不傻。那个什么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你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许飞。
7: 啊，对。
2: 赵媛媛一听，立刻从卧室冲到了客厅。
8: 哇，多多姐，你真跟他好上了？
7: 媛媛，你知道什么？你说，
4: 有你什么事儿啊？回屋去吧。
7: 哦，无风不起浪，说。
4: 妈，我都这么大了，我跟许飞的事儿，您放心吧，我不会糊涂。其实今天呢，我是要跟您坦白，我跟叶老师不能继续了。
7: 什么？为什么？
4: 不为什么，原因太复杂了，我说了只能给您添堵。
7: 你不说我才堵得慌呢，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4: 理由就是呢，我不爱叶老师，叶老师也不爱我。您跟郝姨呢也明争暗斗的，甭以为我傻，我也看得出来。你说现在还好，要万一将来结了婚，咱们四个这家里还不乱成一锅粥，那种日子谁愿意过呀。妈，我知道您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我也不愿意您因为我的事儿忍气吞声。

0: 实呢，我更不想刚把剩女的头衔摘掉，又扣上一离婚妇女的帽子。所以我跟叶老师决定，悬崖勒马，就此打住。
1: 冯青言为了一笔生意，只得来到一家酒店的客房里找那个吴老板。
2: 哎呦，青青，哎，你终于来了，快点，快点。

0: 静静，我知道你会过来，我呀就等你过来呢。
1: 李总，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态度不太好。
0: 嗨，都过去了，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2: 哎，你们牛总没跟你说什么吗？
1: 哦，说了说了。
0: 哦，说了就好。我这个人呀，最讲义气了，只要我的气儿顺了，就一切都顺了。来，咱们喝酒。
1: 哎，吴总，您有啤酒吗？
0: 有啊，我这什么都有。你等着啊，我去给你拿去。
1: 嗯，好。
3: 趁着吴总起身去拿啤酒，冯清言迅速地把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粉撒在了吴总的酒杯里。
0: 这来了啊！来，
1: 吴总，算了，我看咱们还是喝这个吧。来，
0: 看你，好，随意。静静啊，你知道吗？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来，咱们干了。
1: 来，我敬您。
0: 好，来。
1: 总，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
0: 哎，等会儿，哎，你着什么急？坐，来，亲戚，就先亲戚吧。
1: 吴总，您别
0: 来吧。
1: 您别急，我去趟洗手间。
0: 啊，好，亲戚吃不了热豆腐，我知道，我等你们快了。

0: 许飞把钱多多约出来谈公司里最近出的事儿。
1: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直接找董事会，把事实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清白的。
1: 怎么证明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设计师，要牺牲就牺牲我这种小角色。
2: 多多，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跟你一起回家，把我们的事情跟你父母说清楚。
1: 你说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再跟我回家去，那我妈见到你还不气晕了？
2: 那也不能一直遮遮掩掩的。
1: 再等等吧，等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2: 那好吧，回去吧。

酒店里，当冯清妍走出卫生间，那个吴总已经睡着了。冯清妍从吴总的包里取出合同书，然后放进自己的挎包里，转身就逃走了。

0: 吴芳芳、钱纪元把郝爱佳和韩依依约到家里来。
1: 哦，郝阿姨，今天吴阿姨让我来做调解人，我也替多多说句公道话。这个许飞的事儿啊，我确实是知道，但是他纠缠多多不是一次两次了，多多从来就没答应过，这错不在多多，对吧？
2: 哎，对对对，老吴
3: 啊，这话你必须跟多多说清楚，这事儿必须断得干净，要不然以后那小子天天来，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2: 爱姐，你就放心吧，等孩子们结了婚以后啊，如果那小子敢再来的话，我就直接啊拨110。是吧，老钱？
4: 哦，是是是，没事儿没事儿啊。要说咱们还得感谢依依呢，你看你专程跑过来说和这俩孩子，来，谢谢依依。
5: 哎哎，谢谢依依。
1: 哎哎，阿姨。
0: 冯青岩来到牛振生面前交差，把那份合同书交给了他。

0: 行啊，啊，我算是没小瞧你。
1: 牛振生递给冯清言一张银行信用卡。
0: 好，我 Steven 也是说一不二的，20万。
2: 谢谢。
0: 来，我倒是很感兴趣，这怎么签的？
2: 怎么签的你就不用问了，你不是说过吗？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不过呢，还是要谢谢你的提醒，后会无期。

0: 第二天，吴芳芳把郝爱家约到了一个小饭馆吃火锅。
1: 哎呦，在这儿呢，
2: 老吴。
1: 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
2: 没事，
1: 好的。哟，菜都点好了。哎。好，谢谢。
2: 哎，来吃吧，
1: 吃吧。
2: 哎，你要不要辣椒？
1: 哦，不要，我吃不了辣的。
2: 哦，这嗓子不行，
1: 我来一个。嗯，爱家呀，明神那边怎么说呀？
2: 哎，昨天晚上啊，问了一个晚上，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他们两个不会再好下去了，再就什么也不说了。
2: 哦，老吴
1: 啊，
2: 咱俩呢现在也不算外人了吧？
1: 哎哎哎，那你跟我说一句实话，你们多多跟他那个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你想蒙我呀？啊？
2: 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心呐堵了一个晚上。咱就不说我儿子挨的那一拳啊，咱就说你们家多多，这个左一出右一出的，头一回见面，嘿，喝醉了没来，让我溜溜的等了一晚上。这一回又弄出一个什么不明不白的领导，别说我儿子受不了了，要是我也受不了。
1: 爱家呀，你要是这么说的，我也就不瞒你了，我们家多多总是这样举棋不定的，那是有原因的。
2: 有啥原因你说嘛。
1: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还怎么说，
2: 咱们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直说。
1: 那好，那我就直说了，你可别见怪呀。
2: 说吧。
1: 昨天晚上我们娘俩谈了很久，这个多多说呀，多多说您这个未来婆婆挺看不上他的，他怕将来呀跟你啊相处不到一块儿去。
2: 老吴，你这可就冤枉我了吧，我是什么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我不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吗？
1: 再说了，我对你们家多多那可真的没什么意见啊，我很喜欢多多，
2: 别往我头上搁事儿啊。
1: 爱家，说句公道话吧，这事儿啊确实赖你。哎，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赖你也赖我，
3: 我看呢都是咱们当长辈的给搅和的，先是谁买房谁出钱，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的。说句实话，人家俩孩子还没怎么着呢，咱姐俩先耍了。依我看呢，就是咱们太搅和了。
2: 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咱不是人家的妈吗？
1: 老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多多亲口跟你说的
2: 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闹成这样了，那你说咋办？
1: 依我看呢，这样咱们先回去呢各自都表个态啊，以后呢再也不掺和了，先把孩子们哄好了再说啊，毕竟他们走到今天这步呢也不容易，你说呢？
2: 行，我今天回去就劝劝儿子。
1: 好好好，我也回去劝劝多多。哀家，这事儿还得先委屈委屈你，你们男方家呢先表个态，今晚呢无论如何呢都把明申呢叫到我家里来一趟，咱们姐俩先和解，把咱们的态度亮给孩子们看，那这样孩子不就明白了吗？你说是吧？
2: 成，我今天晚上就带儿子到你们家去啊。
0: 临近中午时分，牛振生才从外面回到了家。韩依依对此有些不满。
4: 干什么呀？
5: 还知道回来啊？
4: 我谈生意去了。
5: 谈生意？你当我是三岁小孩这么好糊弄的？
6: 我没见谁谈生意像您这样的，得谈一晚上。牛振生，
5: 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是上哪儿鬼混去了？
4: 哎，我说依依，你别太过分好不好？
5: 我过分？
6: 牛振生，我对你够宽容、够忍让的了吧？
5: 你成天出差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OK， 我忍了。你好不容易回到家，你每次喝的都跟醉鬼似的，我也忍了。那么我请问你，你把这个家当什么？宾馆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我再问你，你把我当什么？你别忘了，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我不是你护士得来护士得去的小三。
4: 小三？小三心甘情愿地替我生孩子，你行吗？
0: 牛振生大声地警告韩依依：“
4: 知足吧，韩依依，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啊！现在有几个女人像你这样想？我整天没日没夜在外面谈生意，挣大钱，供你吃，供你穿，你还有什么不知足？除了生孩子，我对你提过其他要求吗？自己好好想想吧。”
5: 认扔。
4: 还有，我告诉你，即使我在外面怎么着怎么着，也是很正常的。
6: 你无耻！
4: 不想过了是吧？你可以走啊，别在我的房子里撒野。
0: 绝望像潮水一般淹没了韩依依，最后的一点理智也随着牛振生的甩手而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冲出了这个囚禁他七年的牢笼，可是他能去哪儿呢？或许没人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哪怕幸福离你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许飞家，许飞正准备出门，马玲却叫住了他。
1: 站住。
7: 妈，他已经受到太多的伤害了，现在这样我总该去看看他吧。
8: 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哪儿也不许去。
7: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8: 可是你没有说服我。
7: 我们两个人的观念根本就不一样，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说服你。我说钱多多他敢爱敢恨，你是怎么说他的？你说他那种表现就是没有教养。我说钱多多他纯洁善良，而你就说他那是心智不成熟。他不会用名表、红酒、奢侈品什么的，也不会去巴黎购物来显示他的品味。你就说他出身差，根本配不上我。那你说我该怎么说服你？
8: 是，他是纯洁、善良、干净，那又怎么样呢？不管你跟哪个女人结婚，你最终都会过上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生活。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和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无聊。当她所有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以后，你们之间又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你的事业又没有提高，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绝望、很乏味的。菲儿，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婚姻的基础是利益的最大化。
7: 妈妈，我从小到大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事业上如鱼得水的感觉我也并不陌生。可是我并不觉得那有多么的重要。我很清楚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不认同你的说法。
8: 你现在太年轻，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想象。
7: 是，我还年轻不懂。可是爸爸呢？难道他也不懂吗？爸爸，他为什么要支持我呢？妈妈，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爸爸他跟我说了，这些年他感悟太多了，他不想他经历的一切又发生在我身上。
8: 你爸爸的事你问问他，我跟他也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他都感悟成那样了，怎么还没和我离婚呀？
0: 这时许鹏走了过来。
9: 哼，你这话说的，我没跟你离婚就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在事业上得到你的扶植，
8: 有这个因素。
9: 快拉倒去。儿子，你长大了，一个男人一旦彻底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幸福离他就很近了。
4: 就好比一个快饿死的人，你非要灌他酒喝，这怎么行呢？其实最简单的一碗粥一个馒头也就够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1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2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此刻正在家与父亲许鹏和母亲马玲谈论着对钱多多的感情。父亲许鹏说，
1: 一个男人一旦彻底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幸福离他就很近了。
2: 就好比一个快饿死的人，你非要灌他酒喝，这怎么行呢？其实最简单的一碗粥一个馒头也就够了。
3: 算了，你少用那假大空的道理糊弄人。
4: 一个吃饱了的人，他肯定就想要喝酒，想要鱼翅燕窝，想要更多。
5: 那他得不到，他肯定会感到不幸福。
6: 可他至少幸福过，每当他想起当初的幸福感，哪怕是为了一点点的幸福，他都会有力气继续走下去。妈，没有什么人是一辈子幸福，时时刻刻都幸福的，人生总是苦多于乐呀。我现在选择多多，就是为了在将来我感到苦的时候能够想到最初的甜呢，而不是到时候想起的都是空虚和寂寞。
1: 说得好，儿子，你真是长大了。爸爸在你这个年纪啊，对人生的思考远不及你啊。
2: 好，爸爸支持你。
4: 你给我闭嘴！
5: 怎么着，说中你心事了？你又想起谁的甜来了？
2: 真是不可理喻。
6: 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要让你失望了。
4: 哎，菲儿，你给我站住！
0: 丢了工作的钱多多在车上百无聊赖地混了一天，看着街上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他有一种强烈的被孤立的感觉。他此时才明白，原来人的欲望是有伸缩性的。当初失去升职的机会，自己曾是那么的愤愤不平，而现在呢，只要能够让他重新融入这朝九晚五的人群，他就心满意足了。此刻钱多多开始不由自主地考虑起爸妈最初的建议，回杭州老家。可是那种梦想破灭落荒而逃的凄惨，他实在无法接受。这时手机响了起来。
7: 好啊，到点了，下班回家了。
8: 主人，
7: 在
8: 家我又来电话了。
7: 圆圆，喂，圆圆。
9: 多多姐，你快回来吧，干爹干妈做了一桌子的菜，叶老师和他妈妈要来我们家做客。
7: 这唱的哪出啊？我不都跟他们说清楚了吗？哎呀，圆圆，你先帮我稳住啊，我马上就回家。
0: 许飞接着也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8: 主人，在家我又来电
7: 话。哎呀，喂，许飞。
6: 多多，能出来见一面吗？
7: 我在外边呢，车里玩游戏呗，我又不能去公司。不行不行，你别过来了啊，我现在得赶紧回家去。
9: 哎呀，我现在真的不方便，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成吗？啊，
7: 这叶明生怎么不接电话呀，这么关键的时候。
0: 那个吴总带着几个保镖来到了牛振生家找他算账。
10: 来了。
11: 哟，这不吴总吗？哎，咱们的合同不早就已经签了，您这是？
12: 少废话。
10: 吴总，您这是新的，来来来，赶紧请坐。
12: 废话少说，我告诉你啊，马上把冯青言那个骚娘们给我找过来。不然的话，别怪我吴某不给你留面子啊。
11: 哟，吴总，咱有话好说嘛，是不是？这不有句老话说是买卖不成仁义在，更何况咱们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昨天晚上您跟青燕也聊得挺开心的，这不皆大欢喜吗？
12: 你少他妈给我在装王八蛋，那娘们给我在酒里下了药，趁我睡着了把合同给偷走了，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讹我呀？你少跟我那装傻充愣。
11: 吴总，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咱们那合同那可是你
12: 打住，别跟我提合同。既然你敢指使冯青岩那娘们儿来耍我，那个合同啊，就这张废纸，完全无效。
11: 吴总啊，那您肯定是误会了。咱们那合同那可是签了字盖了章的，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您不能出尔反尔吧？
12: 法律？哼！冯青岩在哪儿？冯青岩在哪儿？冯青岩，你给我出来！冯青岩，
11: 吴总，他不在这儿，他已经辞职了。
12: 什么？拿了我的钱辞职不干了？你蒙谁呀你？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弟兄们，给我上！
11: 哎！
12: 今天你们马上给我叫板，我叫你吃不了兜着。
0: 几个保镖冲上去，把牛振生一阵暴打。韩依依从外面回来，在门口正好碰到了刚出门的吴总他们。
12: 哎呀，这个牛振生还真有桃花运啊！
0: 韩依依回到家里，见客厅十分的凌乱。
7: Steven，Steven， 你在里面吗？
12: 依依。
0: 韩依依在卫生间里发现了被打伤在地的牛振生。
7: 老公。
12: 依依，
7: 哎，老公，你怎么了？哎，你别吓我呀！你疼不疼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错了不行吗？啊，
12: 老公，我没事我没事啊，别哭了。
0: 叶明深刚下班回到了家，郝爱佳马上告诉他：“
5: 哟，回来了
13: 啊！
5: 正好跟我一块儿去。
13: 去哪儿啊？
5: 钱多多家呀！啊，你们说分手就分手了，这左邻右舍的都知道了，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3: 那我也不能因为顾及别人的看法把这婚结了吧？
5: 哎，不行啊，你们俩不能分手，你现在就跟我去老钱家。”
13: 要请你去，我今天晚上还有课呢。
5: 那我自己去了啊。
0: 钱多多一进家门，赵圆圆便迎了上去。
14: 多多姐，你回来了。
15: 哎呦妈，我这一天的公司累死了，本来想早点回来的，忙来忙去忙到现在，哎呦饿死了，先吃个东西啊。
14: 等会儿，
5: 我们有话跟你说。多多呀，昨天你说的妈妈都听进去了，所以呢，我和你爸爸呢给你一个态度，不用再担心啊我们老人之间的关系了。
15: 为什么呀？
5: 你昨天不是说婚后害怕我和明神他妈妈没办法相处吗？所以啊，一会儿啊，爱家和明生啊就都过来，正好啊，当着你们两个人的面，我们把话都说清了。
15: 等会儿他们还过来呀？
5: 啊！
15: 妈，我这一天我都腿都快……哎呦，您能让我消停吃顿饭吗？
5: 多多，昨天晚上妈妈一夜都没睡，认认真真的想了你说的，和叶家的事儿。我斤斤计较，确实妈妈不对，所以啊，白天啊，我和艾佳就聊了，关于你和明生之间的事儿呢，我们再也不管了，大撒把，好不好？
16: 多多，还是你说话管用啊，以前我怎么跟你妈说她都不听，现在可好了，前途一片光明啊，多多，你自由了。
15: 这自由你可不要。
17: 干妈，叶老师什么时候来啊？我都快饿死了。
5: 这还等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15: 那鸡腿是我的。
5: 哎，对了，我那 U 盘落公司了，我去拿一趟啊。多多，你别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7: 没有啊。
5: 钱多多，我告诉你啊，你可是答应我了，以后
18: 不会再骗我的了，听见了没？来了，圆圆，去开门。
0: 进来的是许飞。
19: 哦，你怎么来了？
6: 多多呢？伯父、伯母，你们好。
19: 有什么话咱们出去说。你来干嘛呀？咱们出去说去。
6: 多多，嫁给我吧。
0: 正在这时，郝爱佳走了进来。
4: 老吴，这是怎么回事啊？
19: 这我也没想到啊。
4: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看这一幕啊？
19: 不，
4: 幸亏我们家明顺今天有事儿没来，要不然我看你怎么收场。
19: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可能是个误会，我真的没想到会有这种事儿啊。陈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7: 这个人一直在追求我，但是我没搭理他，就这么简单。
6: 多多，
17: 我最后告诉你一次，我不会跟你好的，我不会答应你，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你明白了吗？现在我们家有客人，你请回吧。
6: 你在担心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今天来不仅是要跟你谈谈，还想跟你爸妈谈。
20: 哎，小子，你是不是得先和我谈一下呀？我们家那一拳就算白挨了。
17: 你还嫌我们家不够乱是吗？你别在这儿添乱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现在不适合说。你走吧。
6: 伯父、伯母，这件事情圆圆知道，你们可以去问圆圆。
19: 啊，圆圆？
15: 啊，我。多多姐，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19: 我是店里还有事，我先走了。
20: 哎，你别走，
15: 来，干啥呀？
20: 必须给我们叶家一个交代，把话给我说清楚。
15: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 说实话，
15: 多多姐，那我说了啊，你别生气啊。这个许飞哥哥吧，确实在追多多姐。
19: 可是我家多多姐她扛住了，她没同意。多多姐她跟我说，她这辈子啊最爱的男人就是叶明生，她非叶明生不嫁。
0: 赵圆圆见情景不对，于是便来到了夜市大排档找牛金水。
21: 哎，圆圆吃，新烤的，吃。慢点吃，别噎着。你说这也没跟你抢啊？我说赵圆圆，你从来不上这来找我，头一回上这来找我就是为了吃啊。你们家不管饱啊？
17: 平时都管饱
21: 啊，
17: 今天就不管饱
21: 啊。
17: 你不知道今天我们家吃饭那个氛围实在是没法说。
21: 氛围怎么了？吵架了？
17: 热闹着呢。
21: 怎么了？不是我其实我能理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吧，也是住的亲戚家，每天都得低三下四的看你的眼色，三天两头的吵架。干脆啊，你搬到奶茶店去，我这儿也辞了不干了，我给你打工，我也上奶茶店，24小时营业，咱俩天天能在一块儿，好不好？
17: 你以为那是大排档呢？奶茶店哪家奶茶店24小时营业的？再说了，我们家吵架也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因为吧，我的准姐夫今天来我们家吃饭，结果呢，情敌上门来求婚。你想想那个气氛，简直是滴水成冰，落叶被花，饥渴伤人。
21: 这么乱呢？后来呢？
17: 后来怎么着？被拒绝了呗。你说这追求者也真够二的。
19: 求婚这么神圣的事儿，这么说不清的事儿，你就不知道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先试试啊，对吧？
21: 问世间情为何物，赵媛媛，你还是不懂爱情。
1: 你懂啊，你懂，你说说什么叫爱情啊。
21: 这要换我，就当着你妈的面，当着你姐，

0: 赵媛媛，我想娶你。
1: 你是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呀？
2: 真的呀。
0: 爱只有一个字，只能说一次。
1: 那可没那么容易，我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你。
0: 欢迎考验呐。哎，媛媛，我想抱抱你。哎，
1: 别动，坐那儿。我丑话说头里了啊，我可不像城里人那么开放，你要想占我便宜咱就没戏。
0: 别动。哎呦，我不是那样。你吃你吃你吃，我再给你烤俩热的去。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多多姐实在太可怜了。
3: 此时的许飞和钱多多心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今天他们要同时离开公司了。田惠子走进许飞的办公室问：
4: 今天就走？
5: 啊。
4: 许飞，我们一起回韩国吧。
5: 惠子，你觉得感情的事情可以勉强吗？
4: 就是因为那个钱多多，那个钱多多到底能给你什么？
5: 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些，计划已经交接完毕，以后请不要再到我家来了。
4: 你想不想再帮钱多多一把？我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5: 你有什么办法？
4: 我要你离开他。
5: 哼，田惠子，我想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搞清楚。你以为我跟钱多多离开公司，我们两个人就会饿死吗？哼，太可笑了。
3: 许飞走出办公室，正好碰见也打理好自己东西准备离开公司的钱多多。
5: 哎，多多，你这是干什么？公司的决定下来了？
4: 都一个月了，决定还是没有下来。其实我明白公司的意思，他们是在给我面子，等我主动辞职呢。
5: 所以你就辞职了？
4: 不然呢？
5: 你跟我来。
3: 这时伊丽莎白和另一个男同事走了过来。
6: 徐总监，你也在？这么巧啊。多多，干嘛这么着急走啊？
7: 刚才我们还商量呢，说设计部啊准备给你开一个欢送会。怎么说嘛，你也是个7年的老员工了。
4: 谢谢你们，不用了。
8: 钱多多，这里还有些文件，刚才你交接的时候没有说清楚，我看你是不是写一份书面报告给我。
4: 不可能啊，所有的文件我都发到您的邮箱了。
8: 哎呦，我不好意思给删了，麻烦你再发一份。
5: 伊丽莎白，根据公司的规定，发出去的邮件以发件箱为准，你删除了那是你的问题，钱多多没有义务再给你发一次。
3: 正在谈生意的牛振生接到一个电话。
9: 喂，什么？一进医院？行，我知道，我马上过来。
3: 牛振生太了解韩依依了， 每次这个女人闹脾气都是用生病住院这样的小伎俩。牛振生来到病房对韩依依说，
10: 不好意思啊，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让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你看我光顾着想要孩子，也没考虑到你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对不起啊。
8: 孩子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再做努力了，应该我跟你说声对不起才是。
10: 为什么？
8: 孩子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10: 当然了，你去问问像我现在这种年龄的男人，孩子重要不重要啊？我还告诉你，我跟有些男人不一样，可能他们现在还在为了家庭为了事业在拼命，我不需要，我现在全都有了，而且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怎么，我要一个孩子这个资格都没有啊？
8: 牛振生，我叫你牛振生怎么了？让你想起从前，想起以前一无所有的时候了，对吗？你不要以为有钱什么都可以。你想要个孩子，我还想要正常人想要的生活呢。你给我了吗
10: ？OK。今天其他的不说了，你好好休息。
3: 这时，牛振生的手机响了。
10: 这样，你先好好休息，公司还有事，我先走。我明天要出差。我会叫人来照顾你的。
8: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我是认真的，我不会再做任何考虑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2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多云21度到32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州新区附近，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继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宁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昨天国铁集团发布6项中国铁路物流新制服务和8项中国铁路物流特色产品。6项中国铁路物流新制服务中的铁路物流数据共享服务，依托铁路95306平台，为客户提供消息订阅等4类数据的共享服务，实现企业产销信息、物流需求与铁路物流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产运销高效协同。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全身乏力头晕，送医之后才知道那是伪装成糖果的大麻软糖。昨天湖南高院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记者了解到该起典型案例，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多元化类型的影片吸引了观众走进影院啊！从6月1号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呢，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的票房稳步走高。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0: 到九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两点到三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手麻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身体感受，有的时候啊趴在桌上睡觉，或者说呢长时间拎重物以后啊，手部会出现这个麻木，你会发现活动几下这种麻木的感觉迅速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手麻是毫无征兆，频繁发作，好像无论怎么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会逐渐的加重。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手麻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那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手麻呢？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引起手麻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有一些呢，它是一些生理性的麻木。上面主持人说了很多这个生活方式，它主要是呢压到了这个局部的血液血管，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血流啊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这种引起的手麻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如果
0: 过一会儿就好了
1: 啊，这个自己休息它会自行缓解的。如果这个频繁的发作呢，休息了也无法缓解，甚至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累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预警。
0: 那有哪些疾病呢？
1: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下面几个啊，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现在呢，颈椎病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诱发手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病因，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学生、上班族啊，都被这种疾病困扰过。长期低头看手机啊、久坐啊、伏案工作啊、睡姿不当啊，都会导致我们这个颈椎啊承受这个一个超出它负荷的一个压力。慢慢的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颈椎骨质的增生，啊，颈椎曲度变直等啊，相关问题也就带来了手麻的一个症状。
0: 是，
1: 我们这个颈椎呢，它是连接着这个躯干和大脑，内部布满了这个负责传递感觉的这个神经根。一旦颈椎病啊病变压迫到了这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手部发麻的这个症状。
0: 很多颈椎病的人好像都表示手有发麻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1: 对对对，这个手麻这个症状啊，它是很典型的。它是多为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从指尖呢麻木会蔓延到这个手掌、前臂，啊，还有一个常伴随着一个颈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僵硬啊、酸痛啊、肩膀发沉、上肢无力等啊一些这个症状。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呢，这个神经持续受压，神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性啊，或者是这神经元传导受限，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手部的一个肌肉萎缩，它就可能会影响这个正常生活。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颈椎病导致的这个手麻，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啊。
1: 对对对。
0: 好，还有哪些疾病？
1: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对于这个45岁以上的一个人群呢，频繁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个手麻，我们就主要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这是一个比较凶险也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病因。脑梗死、脑出血呢、脑动脉硬化等问题啊，都会造成这个局部大脑这个局部的一个供血的不足，损伤控制肢体感觉的这个中枢神经，进而诱发这个肢体的麻木。
0: 那这个脑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手麻，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手麻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这个脑血管疾病这个引起的手麻也是很有特点的啊，也是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但是它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头部的一个症状，有一侧肢体无力啊、头晕头痛啊，主要是这个神经元受中枢神经受到了一个抑制，那可能会出现言语啊、视物啊那个模糊、含糊啊、口角流涎等症状
0: 啊。
1: 这类手麻也没有一个任何的诱因，而且这个随时可能发生，也可能是在静坐啊、睡眠呢，它就突然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一些可能会缓解， 那有一些呢可能这个也会加重啊、
0: 嗯、
1: 这个
0: 我们说是小中风有的时候它能缓解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这个主持人也是很专业
0: 因为之前有了解过对嗯
1: 但是这个

0: 就是缓解了之后也不能忽视，这个其实是大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定的信号。
1: 是
0: 啊，而且这种疾病呢，由于在这个三高的患者和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人群中，它是比较高发的。
1: 嗯嗯，
0: 手麻往往也是这个脑梗发作的一个前兆啊，拖延就医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脑组织损伤，可能甚至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1: 是这种情况啊，这是最危险的啊。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比如说这个腕管综合症，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1: 就鼠标手是吧？
0: 对对对，也是我们科室经常去接触的一类疾病，也是我们科室主治的一类疾病。
1: 嗯，
0: 经常用电脑打字啊，做家务啊，手工编织、搬重物，这个手部活动多的这一类人群，他可能会频繁出现手麻，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腕管综合症导致的，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一个鼠标手。
1: 嗯，
0: 手腕正中间呢，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隧道啊，叫做这个腕管。正中神经从中间通过，这个长期重复这个手腕运动，手腕过度受压，就会导致腕管内的一个压力骤增，它挤压到了正中神经，从而引起这个手麻。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啊，那个环指的桡侧板啊，都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个症状。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麻木会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麻醒呢，你轻轻晃动晃动手指啊，活动活动手腕啊，
1: 就好，
0: 这个症状就会好一些。
1: 嗯、
0: 对对对，啊，初期呢只是偶尔发麻，若不及时调整呢，这个感觉的减退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部的刺痛啊、无力，啊、连拿筷子、拧毛巾等动作都难以完成。
1: 是的，所以也不能忽视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因为手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不适，包括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啊。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吗？
0: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糖尿病患者呢，如果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全身的神经和毛细血管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啊，引起周围神经病变。手麻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1: 嗯，
0: 与它其他病因不同啊，糖尿病引发的手麻多为双侧对称性出现，
1: 就两个手都会有，
0: 两个手同时出现啊，从指尖呢脚尖开始慢慢蔓延至手掌、脚掌，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手部皮肤感觉迟钝、烧灼感、针刺样疼痛，
1: 嗯，
0: 就像戴了一层手套啊，这个手麻木的不灵活。
1: 嗯，
0: 很多痛药我都忽略了这个手麻的信号，等到症状严重时啊，神经损伤就无法逆转了，有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足部的溃烂、感染呢、啊，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糖尿病足啊。
1: 嗯、是是是，这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当心注意的啊。嗯。
0: 还有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些营养缺乏，但是这个现在相对于少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末梢神经炎
1: 啊，
0: 它都会引起这个手麻。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啊，身体缺乏营养、神经炎等，也会导致这个频繁的一个手麻。
1: 嗯，
0: 常吃节食、减肥啊、挑食、偏食的这一类患者，胃肠道吸收功能较差的这一类患者，它很容易触发维生素 B1、B6、B12。和 B 族维生素，这类维生素是维护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缺乏后它就会导致这个神经传导异常啊，引发这个双侧手麻。还有另外病毒感染啊、药物副作用、酒精刺激等啊，都会诱发这个末梢神经炎，表现为手脚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啊，症状也多是多称对称性出现。这类手麻呢，就是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啊劳累导致的，
1: 嗯，
0: 长期不能充足营养和这个不排查病因，可能会这个让这个神经损伤它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加重。
1: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手麻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如果呢偶尔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啊中午在这个桌子上趴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发现手麻，就这种一过性的啊，不用太慌张。如果频繁出现手麻的情况，咱们就一定要就医了，别把一些早期的信号当成是小毛病啊，要及时的排查，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扰。那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要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在这个手外科比较常见的导致手麻的一种疾病，叫做腕管综合征。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52岁的张阿姨啊，最近表示说啊，我这手麻的厉害啊，晚上呢经常会被麻醒，然后发现哎，甩一甩手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近啊，连饭碗都快端不住了。 他退休两年的时间了啊，平常呢主要是在家里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偶尔会刷刷手机。那么半年前开始啊，他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是戴了毛线手套啊，他是这样形容的啊，就这样一种感觉的麻木刺痛。那么最近连这个拧毛巾啊、扣纽扣啊都使不上劲儿了。到医院经过这个肌电图的检查，最终是被确诊了腕管综合征。他非常不理解啊，说我又不上班啊，我也不干重活，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与此同时啊，28岁的小王也是因为同样的诊断走进了诊室。他呢是一名程序员啊，每天要敲键盘超过10个小时，那么难得休息下来还要打打手游玩玩手机。他的困惑啊，恰恰是和张阿姨相反。他觉得说，这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这样了呢？其实啊，他俩都没有错，但是呢，也都不全对哈。腕管综合征啊，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是不同人群的罪魁祸首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开这个手腕堵车的真相，并且教大家该如何预防和康复。啊，首先呢，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里的这个隧道哈，那为什么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呢？
0: 这个我从这个下面一下几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隧道为什么会堵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这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结构，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才能通这个原因去解决它为什么会堵车，这个找到这个原因。
1: 嗯，
0: 在腕部的这个掌侧呀，是由坚强的一个腕横韧带和腕骨啊进行构成的一个骨纤维的一个通道，我们称之为腕管。啊，这个腕骨呢一共有8块，前后分两列排列。啊，左面有这个桡侧呢是由这个桡骨啊和这个大跺脚骨啊，尺侧呢由豌豆骨、勾骨构成啊，这4块骨头呢，它的平面是高于其余几块骨头的，啊，它就构成了一个叫腕骨沟啊，这个沟壑呢，两侧是高的，中间是低的啊，完了上面的腕横韧带呢，正好附着在这个两边这个高的这个骨头啊，它是构成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就类似于一个口的这个形状似的，这个空间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中间呢有着9条肌腱。和一个神经，这个神经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但是一旦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增多了啊，或者是外部这个空间啊变狭小了啊，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正中神经受到一个压迫啊，就会出现这种麻木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堵车啊，这个症状啊，
1: 是
0: 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呢有以下几种。那首先是一个外伤引起的。外伤引起的呢就是骨折呀、脱位、扭伤、挫伤。腕管是一个正常规则的一个形状啊，一旦改变了这个腕管的这个形状啊，导致这个腕管原有的容积变小了，啊，那你里面的内容物啊就肯定是受到了一个挤压，就导致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相应的症状。
1: 嗯，就是比如说外伤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撑一下，
0: 嗯，
1: 胳膊肘这儿对吧，手腕这儿撑一下，它可能就会扭伤了。
0: 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假如说我们家里面啊5口人住一个40平的房子啊，每一个人都正常好好，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变的，这个房子变小了，
1: 嗯，
0: 住了一个30平的房子，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挤了，
1: 就得挤一块了，
0: 对对对，一旦挤了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腕管内呢各个肌腱呢，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功能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病变了啊，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啊，周围肌腱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呢，如非特异性这个曲肌腱肌腱滑囊炎、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滑膜炎啊、急性钙化性的一个肌腱炎、滑膜增生，它会导致内部的啊肌腱增粗啊，导致这个原有的空间不足了啊。原来呢啊，你原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正好的啊，但是人一旦胖了之后，这个房子就显得小了，
1: 就显小了，对，
0: 啊，
1: 跟穿衣服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慢性炎症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慢性炎症啊，有一些是特殊的疾病，我们比如说这个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肌腱炎，它是类风湿一个，它肯定是有一个类风湿的一个关节炎，它会诱发这一类的疾病，
1: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劳累引起啊， 外伤性的一个引起啊，都是一些这个诱发这个肌腱发炎的一

0: 一个病因。
1: 嗯，
0: 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了。
1: 这个在临床上就是发生的几率大吗？
0: 这种的话比较少见的
1: 啊、
0: 除了有先天疾病的，多部分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张奶奶和这个小王啊，他这种劳损引起的这个肌腱发炎，
1: 这是比较多见的。
0: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啊。
0: 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占位性的一个病变，腱鞘囊肿啊，良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啊，引起这个腕管的内容物增多，它不是这个、它不是这个位置的，它也在这里面挤了、它就导致原来的空间就表现一个不足了、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腱鞘囊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劳损，刚才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过度的一个长区啊、背伸呐、你频繁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活动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发炎。还有一个就是退行病变、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病例分析里面这个奶奶，她可能大概率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1: 就又上年纪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啊，
0: 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说
1: 绝对
0: 绝对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点，就是一个与内分泌紊乱的一个有关。像这一类患者呢，就是退行性比较高，跟这个本身这个腕关节的这个活动啊，反而影响还不是很关联性不是很大。多见于妊娠呢、液体滞留啊、哺乳啊、绝经期的一个妇女，也可以见于这个钾低的一个患者，因为他这个体液的平衡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上面也讲过，
1: 对 对, 对，
0: 诱发神经病变引起这个麻啊腕管。
1: 所以它其实这个病因还挺多的，对吧？
0: 对，
1: 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因素也挺多的。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外伤，还有就是一个慢性的劳损。
0: 对对对，
1: 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家里特别勤快爱干活的人群啊、就特别容易中招了。另外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年轻我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王是程序员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用电脑比较多的这一类人群哈、还是要警惕。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疼是吗？麻，
0: 主要就是一个这个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呢就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正中，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正中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正中神经的支配啊去看这个问题。正中神经支配呢是支配前臂的一个大部分肌群，在手掌支持那个支配的呢就是大鱼际的三个鱼际肌、对掌肌、拇短展肌和这个拇短屈肌的一个前头，以及第一二隐状肌。它在临床上表现的主要是一个两个方向为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上的一个异常。感觉上的异常呢就是桡侧三个指或四个手指这个桡侧瓣的一个麻木疼痛移走感。这个症状呢就是夜间呢或清晨的时候比较明显，可能放射到肘部啊、肩部活动啊、甩手之后这个症状会减轻。还有这个是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如果这个长时间呢这个不去干预这个疾病，那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它对这个支配的这个肌肉这个活动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表现这个拇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外展呢、抬拇指啊和拇指的一个对掌啊，这个功能会出现一个异常。如果时间久的情况下，这个神经支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鱼际肌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这种萎缩一旦发生了呢，它是很难恢复、很难逆转的。
1: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手疼或者是手麻啊，长时间下去的话，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它这种损伤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可逆的？
0: 这个
1: 严重的话，
0: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是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一个干预。这个就考虑到一个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病变
1: 啊，
0: 病变的初期呢是正中神经是水肿充血，但是逐渐由于这个压迫性缺血啊，它就会造成神经内的一个纤维化，神经内周突压缩和磷脂髓磷脂的一个消失，髓磷脂鞘的一个消失，最后这个神经组织啊就变回一层纤维组织了。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神经内管呢消失，并那个被胶原组织这个替代了。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你神经组织呢，我们是传递电信号的，去支配这个运动和这个调控感觉。一旦它把它这个原有的功能它这个神经内管消失，被胶原组织替代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 它这个本质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它就没有它这个电信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它这个远期支配远端这个收缩肌肉的收缩活动功能就没有
1: 了，下降了，对，
0: 就没有了，
1: 哦，
0: 感觉可能是最开始是减退，那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
1: 嗯，
0: 它支配的某一片的一个感觉可能就彻底丧失了，
1: 哦，
0: 这是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啊，去进行一个治疗啊，嗯，那么具体在临床上该如何来确诊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腕管综合征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啊，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手外科会比较常见的腕管综合征啊。那有人说，哎，不就是发作起来手有点麻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年纪大了，有点这个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有些人听说啊，哎呀，治这个病得要做手术，要在手上动刀，太吓人了，那还是先拖着吧。啊，有无数被这个手麻手痛折磨了数月甚至数年啊，却因为对于这个治疗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对手术的恐惧而一拖再拖的患者。那其中呢，有很多人是因为延误治疗，已经从最初的这个手腕会从腋间麻醒发展到了大鱼际开始萎缩了，拿不住筷子了啊，扣不上扣子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当然可能就为时晚矣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啊腕管综合征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哈，有关于这个腕管综合征，刚刚讲到了可能会手痛、手腕痛啊，这个手麻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啊，我得去看一看了。那么去医院，很多人说，哎，那我就挂一个骨科啊，挂一个这个手外科，那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
0: 首先呢，肯定是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症状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症状还是很典型的，我们也去根据这个查体呢，看一看它是具体是这个多久了啊，轻重程度啊，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手指的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啊，还有这个看鱼际肌有没有一个萎缩啊，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临床上的一个这个试验检查，叫屈腕试验。把我们这个手腕屈曲的时候，看一分钟之后，这个手指麻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个加重？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了解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形的啊，还有个叫神经的一个叩击试验。嗯，我们这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上上面，轻轻的进行一个叩击啊，完了这个时候检查你这个手指的这个麻木有没有一个加重。
1: 嗯，
0: 这是我们比较能做的一个叫比较简单的一个叫实验学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些就是影像学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检查。
1: 哦，拍片子了。
0: 拍片子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出现一些骨折啊、脱位啊， 还有一些骨刺的生长、
1: 嗯、
0: 它可能会导致腕管的一个内部空间减少，
1: 嗯，
0: 会影响到一个正中神经，我们可以通过片子看有没有这个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比较敏感，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肌电图，上面主持人也说

0: 说了啊，肌电图就能确诊这个正中神经，主要是查呢，看这个正中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有没有变缓。这个肌电图呢，也是目前这个正中神经啊，腕管综合征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了。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看一下这个腕管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肌腱的水肿啊，有没有韧带的水肿啊，骨性结构的一个改变，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定。如果它这个压力呢是属于升高的啊，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正中神经它是受压迫的啊，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啊，去缓解正中神经受压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测测量中呢，这个正中神经这个横截面积是诊断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可靠方法，但所有的方法放在一起呢，还是这个肌电图啊，这个最有权威性。
1: 金标准。
0: 对对对。
1: 是啊。总之这个其实诊断也不是很难，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旦确诊了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先保守治疗，是吧？那如何来进行有效的保守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这个治疗呢，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分为这个非手术治疗，也就是这个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还有这个研究这个叫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医学者也是很多的，大部分呢认为这个轻度啊，这个一些症状比较轻啊，病程比较短的一些患者啊，这个非手术治疗是很有效的。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症状相对明显的一类人群呢，我们考虑可以给他用一个外固定啊，进行一个腕关节的一个制动。
1: 需要打石膏吗？
0: 对对对，打石膏，打胶板，让这个腕关节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啊，把这个炎症啊，它通过自我的一个吸收，啊，减轻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症状。一般呢是固定这个腕关节啊，位于这个轻度的一个背身位，1到2周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个口服一些消炎止痛类的一个药物啊，主要缓解这个局部的一个炎性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腕管的一个封闭。一个局麻药的一个应用，我们应用这个利多卡因和类固醇制剂啊，做一个腕关节内的一个注射啊，每周一次，3到4次一个疗程。其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做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个理疗，
1: 热敷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局部炎症的一个缓解吧，或者是促进它吸收啊，没有这些炎症反应，这个症状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1: 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大概要治疗多久才能彻底好呢？
0: 这个
1: 不一定，
0: 不能确定，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虽然说是短时间内的啊，轻重程度它也是
1: 多短呢？就这种，
0: 您看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固定背身位要1到2周啊，2周之后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拆掉。拆掉了之后根据这个情况看啊，观察，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呢，不缓解症状不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考虑再尝试其余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多次尝试。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呢，可能这个一直这个症状都不太有效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保守治疗对此类患者是无效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会跟患者也会反复沟通，根据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考虑到他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的最多可能就是一定要去除这个病因。如果说你这个手是一个劳累引起的，那你在我治疗的过程中啊，你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个治疗稍稍结束了，你又投入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个之中，
1: 会复发的。其实
0: 对，肯定是会复发。
1: 是是是，
0: 你这个病因不去掉啊，肯定是很难能解决。
1: 那来说一说吧，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属于顽固分子啊，怎么这个保守治疗都取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医生会建议我们，你还是手术吧。
0: 这个时候，对啊，我们一般的话指标上只说的是这个非手术，2周无效，急性的一个腕管综合征，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还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上面这个病因，我们也说了很多条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你这骨折脱位啊，那你这个骨折脱位你不解决掉的情况下，你这个腕管的内部空间和结构不恢复正常，那你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掉。还有一个就是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出现了一个囊肿在里面啊，那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可定可

0: 某的啊，那你一旦来了这个入侵者外来的，你不把它弄掉，那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但相对于这个有保守指征的两周无效了啊，我们就考虑建议他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进行一个这个松解啊，对这个正中神经啊进行一个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缓解这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1: 嗯，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您来简单的说一下会有哪一些手术方法呢？
0: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法，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啊。这种常规的一个手术治疗啊，就是切断这个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压迫。
1: 我这听着心里都觉得害怕。
0: 嗯，确实是，其实还可以啊，这个切口也不是很大啊，
1: 创伤小。
0: 创伤，我们医生肯定是尽量把这个
1: 尽量小，
0: 把这个手术做小做漂亮啊。这个。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鱼际啊，正常有个2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切口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优点呢是，确实就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优点。
1: 嗯
0: 啊，它这个能显露出这个腕横韧带啊。
1: 嗯，
0: 这个松解很彻底。
1: 是
0: 啊，松解彻底，那个症状缓解呢，可能就会也要疗效看确切很多。
1: 嗯嗯
0: 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1: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微型的一个钩刀啊，钩刀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微创型的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啊，这个优点呢就是那个组织损伤的一个轻，手术时间短。在这个掌长肌尺侧啊，距腕横纹1厘米处做一个1厘米长的一个小切口。
1: 嗯，
0: 啊，主要是把这个钩刀探进去啊，找到这个腕横韧带的位置，把它切开。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有一个缺点，因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盲槽。啊，你是看不到的，就怕损伤这个叫
1: 其他的一些神经
0: 神经的反
1: 支，
0: 正中神经的一个反支。
1: 嗯，那有什么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呢，现在就是我们医院也在进行，我们科也在进行的一个，就是关节镜下辅助下啊进行这个手术。
1: 嗯，
0: 第二个那个手术的优点就是很确切的，创伤小啊。那它唯一的不确定一点呢，就是你看不到。
1: 对，
0: 这个关节镜一旦辅助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属于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哦，
0: 啊，既避免了这个这个叫松解不彻底啊，也避免了一个误伤啊。
1: 嗯嗯嗯，
0: 这种呢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关键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不是说就是万事大吉，是吧？
0: 对对对，
1: 后续的这个康复锻炼啊，也得及早的做起来啊。当然，这个也是会有专门的医生来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康复啊锻炼。
0: 嗯，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您也有这个腕管综合征相关的困扰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镇江市359医院的手外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哈。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王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嗯，感谢主持人啊。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4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7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4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 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 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

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多云，21到32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

0: 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梅村服务区附近，以及苏州东桥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吴江南路段，G4沪陇高速往南京方向薛家出口附近往上海方向和林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长熟开发区路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最近金价持续下跌，昨天记者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走访，发现现场人流量不少，很多市民进店咨询，不过大多数只问和看而不买。有消费者表示，个人觉得金价还是有点高，对比前几年确实高出不少，面对近期金价，自己还是想再观望观望。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消费者心态变得更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之后再出手。盛夏来袭，电影暑期档正式的开赛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国产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及爆款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科幻喜剧特立独行等80多部的中外影片集中定档，不仅为观众奉上了一场丰盛的光影盛宴，也有望成为助推全年电影市场票房增长的关键引擎。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收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一个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建议要尽快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1到2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2到3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等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报，我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多云，21度到32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京津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吴江南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到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的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

0: 两个月超过60%。那么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最近金价持续下跌，昨天记者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走访，发现现场人流量不少，很多市民进店咨询，不过大多数只问和看而不买。有消费者表示，个人觉得金价还是有点高，对比前几年确实高出不少，面对近期金价，自己还是想再观望观望。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消费者心态变得更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之后再出手。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4: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6: 这里
4: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6: 生活方式
4: 快乐加速度，
6: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0: 靠谱。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一起事故，继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翘旗枢纽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继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江阴大桥段双向的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全民阅读小知识。
7: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8: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7: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8: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7: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8: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7: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8: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7: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9: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

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让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翘旗枢纽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继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9点再见。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

0: 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

0: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哪可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一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80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0: 想起我们了吗？
9: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孙静熙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0: 大家好，我叫孙静熙，我是一个4年级的女孩，我特别喜欢画画、跳舞和游泳，很荣幸来到红领巾广播台，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说得很好啊，欢迎孙静熙今天的到来。假期刚刚结束，相信我们的每一位同学呢，假期都是多姿多彩的。我就想问一问孙静熙，你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有出去玩吗？
10: 我和爸爸妈妈去了上海，到上海去了海洋动物园，那里非常好玩，非常神奇。
16: 啊，海洋动物园，那你在那里都看到了哪些可爱的海洋生物呢？
10: 我看到了有海牛、有海豚、有白鲸、有企鹅。我最喜欢白鲸，因为我看到了它和人类互动的场景。白鲸十分温柔，也非常的可爱，还会张嘴吐泡泡，朝人类笑呢。
16: 啊，听起来太精彩了，仿佛置身大海一样。那这样的一次海底世界之旅，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海洋动物应该是要需要被保护的。我还觉得大自然特别奇妙，海洋里藏着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也让我更喜欢探索奇妙的自然世界了。
16: 说得太棒了，探索奇妙世界总可以收获不一样的快乐。也看得出来啊，孙静熙是一位非常有探险探索精神的女孩子。那今天你带来的好书分享是哪一本呢？会不会也和探险有关呢？
1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了。
16: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喜欢的这本书。
1: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让我反复翻阅，每次都有新发现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它不仅是瑞典的文学瑰宝，更像一面魔镜，照见了成长的真谛。故事开始时，14岁的尼尔斯是个典型的问题少年，他顽劣、懒惰，甚至虐待动物。直到某天，他因捉弄小精灵被施了魔法，变成拇指他的小人，还被自家的大白鹅莫顿带着飞上了天空。这场意外开启了他的奇幻冒险，穿越瑞典的山川湖海，遭遇狡猾的狐狸斯密尔，结识善良的领头雁阿卡，见证人类与自然的微妙关系。最打动我的是尼尔斯从被嫌弃到被需要的转变。起初，动物们对他充满敌意，但随着他冒险中一次次挺身而出，为雁群击退强敌，帮老农妇寻找草药，甚至冒险解救被困的松鼠一家，他逐渐赢得了信任。这让我明白，改变从来不是靠说教，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成长。作者塞尔玛·拉格洛夫用诗意的笔触，将瑞典的地理风貌与民间传说编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尼尔斯跟随雁群飞越斯康奈的平原、厄兰岛的蝴蝶谷、拉普兰的极光夜，每一处风景都暗藏隐喻。比如当他看到人类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动物失去家园时，眼中流露的愧疚反思，何尝不是对现代人的警示。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链中平等的一环。就像尼尔斯最终选择保护雁群而非捕杀他们，真正的强大从尊重生命开始。合上书页，我总在想，尼尔斯的旅程中，谁才是真正的引路人？是智慧沉稳的领头雁阿卡，是忠诚勇敢的大白鹅莫顿，还是那个曾经被自己伤害，如今学会担当的小男孩？或许每个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像尼尔斯一样，我们都有过自私任性的阶段，像莫顿一样，我们渴望被认可却常因笨拙闹笑话，像阿卡一样，我们身边总有默默守护的师长。成长的意义或许就是学会跳出自我的框架，看见他人的光芒。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出版于1907年，却精准预言了今天的我们最需要的品质：勇气、共情与责任感。当尼尔斯最终变回原形时，他已不再是那个让父母头疼的男孩，而是一个懂得爱与担当的少年。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只有那些勇敢面对困境的人，才能找到通往幸福的路。愿我们都能像尼尔斯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中，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是一本叫做《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书啊。书中讲到，尼尔斯这场旅行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在和雁群一起旅行的过程当中，尼尔斯遇到了很多的人和动物。那孙静熙，你觉得他最大的成长和改变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尼尔斯的成长特别明显，他慢慢改掉了自己的坏毛病，他不再欺负小动物，反而变得勇敢善良，一次次用智慧帮助大雁群躲开狐狸斯密尔的追捕，还热心帮助遇到的困难的小动物。他也懂得了体谅父母的辛苦，变得有责任心、有担当，从一个顽劣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有温暖、勇敢的好孩子。
0: 其实呀，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小任性。对比生活中的自己，

0: 你觉得最开始的尼尔斯有没有和平时的我们有相似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很像，生活里有时候我也会调皮贪玩，不想认真学习，偶尔还会任性发脾气。尼尔斯一开始不爱读书，喜欢捣乱，就像偶尔松懈不懂事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小小的缺点。
0: 一场旅行让尼尔斯彻底的成长变好。那读完这本书，你打算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做出哪些小小的改变呢？
1: 我希望改掉自己贪玩马虎的小毛病，上课认真听讲，踏实努力学习，待人友善有爱心，知错就改，勇敢大方，做一个善良懂事、积极向上、有责任心的小学生。
0: 说得非常好啊，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努力成为优秀又上进的小少年，奔赴属于自己满满的精彩与美好。好的，再一次感谢孙静熙今天的到来。同时呢，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春风一吹，校园里、街道旁都好像变了模样。光秃秃的树枝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柔软的枝条随风摇摆，就像姑娘们的长发，好看极了。每到春天，柳树总是最先换上绿衣裳，用最美的姿态迎接春天的到来。古往今来，无数诗人都被柳树的美所打动，写下了一首首赞美它的诗篇。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描写柳树的经典古诗，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春天里柳树的别样风采，走进这首诗的美好意境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4班的孙静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把春风比作一把小剪刀，剪出细细的柳叶，想象力真有趣。原来春天这么可爱，大自然处处都是美景。这首古诗短小优美，通俗易懂，我非常喜欢这首诗，也更加喜爱明媚美好的春天。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咏柳》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写的，咏就是赞美歌颂的意思。这首诗就是诗人专门赞美春天的柳树写下来的千古佳作，每一句话呀都藏着春天的美景。第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诗人把柳树比作用碧玉打扮起来的样子。碧玉，绿油油晶莹剔透的美玉，用来形容柳树的颜色，写出了柳树鲜嫩翠绿、生机勃勃的样子。高高的柳树挺立在春风里，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看起来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万条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万条，而是形容柳树的枝条又多又长，柔软的柳枝垂下来就像是绿色的丝带。丝绦就是古时候人们用的丝带。春风一吹，长长的柳丝轻轻飘动，像姑娘们垂落的长发，温柔又美丽。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柳树的柳条写得活灵活现的，而后面两句更是诗里的点睛之笔。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看着柳树细细的叶子，忍不住的好奇问， 这么精致小巧的柳叶是谁进行裁剪出来的呢？接着呀，就给出了答案。原来呀，是二月的春风，就像是一把灵巧的剪刀，剪出了片片柳叶，剪出了满园的春色。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话，却把柳树的样子、春天的美好都写得淋漓尽致。诗人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把柳树比作了碧玉，把春风比作了剪刀，让静止的柳树变得生动起来，也让我们就好像亲眼看到了春天柳树发芽、长叶的美好画面。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柳树迎着春风努力生长，抽出新芽，长出绿叶。而我们同学们也和春天的柳树一样，正处在茁壮成长的美好时光，要像柳树汲取阳光雨露一样，认真学习知识，珍惜美好的春光，在春天里积蓄力量，慢慢成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咏柳》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璀璨的岁月长河里，有着无数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爱国伟人。他们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不畏重重艰难险阻，一心只为报效祖国。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他身在海外，心向祖国，顶住国外优厚待遇和层层阻挠，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投身国防科研事业，用毕生心血铸就大国重器。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毅然归国的钱学森。钱学森从小聪慧好学，热爱祖国，年少时远赴美国求学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不懈努力，他很快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航天工程科学家，拥有豪华的住宅、丰厚的薪水、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多家科研机构都极力挽留他，许诺他至高无上的荣誉与待遇。即便如此，钱学森依然心中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当时祖国贫穷落后，急需科技人才建设国防。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立刻下定决心，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回到祖国贡献力量。可当时国外政府百般阻挠，不仅扣押了他的行李资料，还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威胁恐吓，不许他离开美国。面对巨大压力，钱学森从未动摇。他不贪图名利，不畏惧强权，一次次写信申诉，坚定表达回国报国的心愿。漫长五年的时间里，他饱受软禁，失去自由，却始终坚守初心，没有妥协放弃。他每天坚持学习研究，时刻等待，只为早日踏上故土。终于经过国家的多方交涉，钱学森顺利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不计个人得失，扎根荒凉戈壁，默默地研究导弹航天技术。没有先进设备，他亲手测算，缺少科研资料，他日夜整理。条件艰苦简陋，他毫无怨言。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刻苦攻关，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让我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彻底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让祖国国防力量飞速强大。有人问他后悔放弃国外美好的生活吗？钱学森坚定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一生淡泊名利，一生赤诚爱国，钱学森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家国永远高于个人，信仰永远胜过富贵。少年强则国强，心怀家国方能不负时代。同学们，钱学森舍弃荣华，坚守初心，历经磨难回归祖国，用一生守护家国安宁。我们也要心怀爱国之志，认真学习本领，树立远大理想，长大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强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翘旗枢纽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

0: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身体，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手麻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身体感受。有的时候啊，趴在桌上睡觉，或者说呢长时间拎重物以后啊，手部会出现这个麻木，你会发现活动几下这种麻木的感觉迅速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手麻是毫无征兆，频繁发作，好像无论怎么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会逐渐的加重。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手麻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那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手麻呢？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那个引起手麻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一些呢，它是一些生理性的麻木。上面主持人说了很多这个生活方式，它主要是呢压到了这个局部的血液血管，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血流啊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这种引起的手麻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
0: 过一会儿就好了
3: 啊，这个自己休息它会自行缓解的。
0: 对
3: 如果这个频繁的发作呢，休息了也无法缓解，甚至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累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预警。
0: 那有哪些疾病呢？
3: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下面几个啊，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现在呢，颈椎病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诱发手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病因，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学生、上班族啊，都被这种疾病困扰过。长期低头看手机啊、久坐、伏案工作、睡姿不当啊，都会导致我们这个颈椎啊承受这个一个超出它负荷的一个压力。慢慢的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颈椎骨质的增生，颈椎曲度变直等相关问题，也就带来了手麻的一个症状。
0: 是，
3: 我们这个颈椎呢，它是连接着这个躯干和大脑，内部布满了这个负责传递感觉的这个神经根。一旦颈椎病病变压迫到了这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手部发麻的这个症状。
0: 很多颈椎病的人好像都表示手有发麻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3: 对，这个手麻这个症状啊，它是很典型的。它是多为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从指尖呢麻木会蔓延到这个手掌、前臂，还有一个常伴随着一个颈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僵硬啊、酸痛啊、肩膀发沉、上肢无力等一些这个症状。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呢，这个神经持续受压，神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性啊，或者是这神经元传导受限，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手部的一个肌肉萎缩，它就可能会影响这个正常生活。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颈椎病导致的这个手麻，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啊。
3: 对。
0: 好，还有哪些疾病？
3: 还有比较常见呢，就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对于这个45岁以上的一个人群呢，频繁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个手麻，我们就主要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这是一个比较凶险也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病因。脑梗死、脑出血呢、脑动脉硬化等问题都会造成

0: 是很专业，
1: 因为
0: 了
1: 之
0: 解
1: 前
0: 的很
1: 有
0: 多。
1: 了解过，对，
0: 但是这个就是缓解了之后也不能忽视，这个其实是大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一定的一个信号。
1: 是。
0: 啊，而且这种疾病呢，由于在这个三高的患者和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人群中，它是比较高发的。手麻往往也是这个脑梗发作的一个前兆。啊，拖延就医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脑组织损伤，可能甚至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1: 是这种情况啊，这是最危险的啊。还有什么？
0: 还有比如说这个腕管综合症，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1: 就鼠标手是吧？
0: 对对对，也是我们科室经常去接触的一类疾病，也是我们科室主治的一类疾病。经常用电脑打字啊，做家务啊，手工编织、搬重物，这个手部活动多的这一类人群，他可能会频繁出现手麻，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腕管综合征导致的，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一个鼠标手。手腕正中间呢，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隧道啊，叫做这个腕管，正中神经从中间通过，这个长期重复这个手腕运动，手腕过度受压，就会导致腕管内的一个压力骤增，它挤压到了正中神经，从而引起这个手麻。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啊。那个环指的桡侧板啊，都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个症状。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麻木会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麻醒。麻醒呢，你轻轻晃动晃动手指啊，活动活动手腕啊，
1: 就好
0: 这
1: 一
0: 个
1: 些
0: 症状就
1: 了。
0: 会好一些。对对对，啊，初期呢只是偶尔发麻，若不及时调整呢，这个感觉的减退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部的刺痛啊、无力啊，连拿筷子、拧毛巾等动作都难以完成。
1: 是的，所以也不能忽视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因为手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不适，包括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吗？
0: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糖尿病患者呢，如果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全身的神经和毛细血管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啊，引起周围神经病变，手麻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与它其他病因不同啊，糖尿病引发的手麻多为双侧对称性出现，
1: 就两个手
0: 啊，
1: 都会
0: 两个手
1: 有
0: 同时出现啊，从指尖呢、脚尖开始，慢慢蔓延至手掌、脚掌，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手部皮肤感觉迟钝、烧灼感、针刺样疼痛，就像戴了一层手套啊，这个手麻木的不灵活。很多痛药我都忽略了这个手麻的信号，等到症状严重时啊，神经损伤就无法逆转了，有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足部的溃烂、感染呢，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糖尿病足啊。
1: 是，这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当心注意的啊。
0: 还有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些营养缺乏，但是这个现在相对于少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末梢神经炎，它都会引起这个手麻。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啊，身体缺乏营养、神经炎等也会导致这个频繁的一个手麻。常吃节食、减肥啊、挑食、偏食的这一类患者，胃肠道吸收功能较差的这一类患者，他很容易触发维生素 B1、B6、B12 和 B 族维生素。这类维生素是维护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缺乏后它就会导致这个神经传导异常啊，引发这个双侧手麻，还有另外病毒感染。药物副作用、酒精刺激等啊，都会诱发这个末梢神经炎，表现为手脚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啊，症状也多是多称对称性出现。这类手麻呢，就是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啊劳累导致的，长期不能充足营养和这个不排查病因，可能会这个让这个神经损伤它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加重。
1: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手麻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如果呢偶尔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啊中午在这个桌子上趴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发现手麻，就这种一过性的啊，不用太慌张。如果频繁出现手麻的情况，咱们就一定要就医了，别把一些早期的信号当成是小毛病啊，要及时的排查，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扰。那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要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在这个手外科比较常见的导致手麻的一种疾病，叫做腕管综合征。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卓伟全拼 FM888，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 52岁的张阿姨啊，最近表示说啊，我这手麻的厉害啊，晚上呢经常会被麻醒，然后发现哎，甩一甩手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近啊，连饭碗都快。

0: 端不住了。他退休两年的时间了啊，平常呢主要是在家里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偶尔会刷刷手机。那么半年前开始啊，他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是戴了毛线手套啊，他是这样形容的啊，就这样一种感觉的麻木刺痛。那么最近连这个拧毛巾啊、扣纽扣啊都使不上劲儿了。到医院经过这个肌电图的检查，最终是被确诊了腕管综合征。他非常不理解啊，说我又不上班啊，我也不干重活，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与此同时啊，28岁的小王也是因为同样的诊断走进了诊室。他呢是一名程序员啊，每天要敲键盘超过10个小时，那么难得休息下来还要打打手游玩玩手机。他的困惑啊，恰恰是和张阿姨相反。他觉得说，这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这样了呢？其实啊，他俩都没有错，但是呢，也都不全对哈。腕管综合征啊，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是不同人群的罪魁祸首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开这个手腕堵车的真相，并且教大家该如何预防和康复。啊，首先呢，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里的这个隧道哈，那为什么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呢？
1: 这个我从这个下面一下几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隧道为什么会堵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这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结构，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才能从这个原因去解决它为什么会堵车，这个找到这个原因。
0: 嗯，
1: 在腕部的这个掌侧呀，是由坚强的一个腕横韧带和腕骨啊进行构成的一个骨纤维的一个通道，我们称之为腕管。啊，这个腕骨呢，一共有8块，前后分2列排列。啊，左面有这个，桡侧呢是由这个，舟骨，啊和这个大多角骨啊，尺侧呢由豌豆骨、勾骨构成啊，这4块骨头呢，它的平面是高于其余几块骨头的，啊，它就构成了一个叫腕骨沟啊。这个沟壑呢，两侧是高的，中间是低的啊。完了，上面的腕横韧带呢，正好附着在这个两边这个高的这个骨头啊，它是构成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就类似于一个口的这个形状似的。这个空间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中间呢有着9条肌腱。和一个神经，这个神经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但是一旦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增多了啊，或者是外部这个空间啊变狭小了啊，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正中神经受到一个压迫啊，就会出现这种麻木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堵车啊，这个症状啊，
0: 是
1: 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呢有以下几种。那首先是一个外伤引起的。外伤引起的呢，就是骨折呀、脱位、扭伤、挫伤。腕管是一个正常规则的一个形状啊，一旦改变了这个腕管的这个形状啊，导致这个腕管原有的容积变小了，那你里面的内容物啊，就肯定是受到了一个挤压，就导致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相应的症状。
0: 嗯，就是比如说外伤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撑一下，胳膊肘这儿对吧，手腕这儿撑一下，它可能就会扭伤了。
1: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假如说我们家里面啊5口人住一个40平的房子啊，每一个人都正常好，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变的，这个房子变小了，住了一个30平的房子，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挤了，
0: 就得挤一块了，
1: 对对对，一旦挤了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腕管内呢各个肌腱呢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功能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病变了啊，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啊。周围肌腱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呢，如非特异性这个曲肌腱肌腱滑囊炎、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滑膜炎，急性钙化性的一个肌腱炎、滑膜增生，它会导致内部的啊肌腱增粗啊，导致这个原有的空间不足了啊。原来呢啊，原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正好的。但是人一旦胖了之后，这个房子就显得小了，
0: 就显小了，对，跟穿衣服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慢性炎症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慢性炎症啊，有一些是特殊的疾病，我们比如说这个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肌腱炎，它是类风湿一个，它肯定是有一个类风湿的一个关节炎，它会诱发这一类的疾病，
0: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劳累引起啊， 啊，外伤性的一个引起啊，都是一些这个诱发这个肌腱发炎的一个病因。
0: 嗯，
1: 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了。
0: 这个在临床上就是发生的几率大吗？
1: 这种的话比较少见的、
0: 哦、
1: 啊，除了有先天疾病的，多部分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张奶奶和这个小王啊，他这种劳损引起的这个肌腱发炎，
0: 这是比较多见的，
1: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0: 啊、
1: 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占位性的一个病变、
0: 嗯、
1: 腱鞘囊肿啊，良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啊，引起这个腕管的内容物增多，它不是这个、
0: 嗯、
1: 它不是这个位置的，它也在这里面挤了、
0: 嗯、
1: 它就导致原来的空间就表现一个不足了、
0: 嗯、
1: 啊，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腱鞘
0: 囊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多见的。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劳损，刚才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过度的一个掌屈啊、背伸呐、啊，你频繁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活动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发炎。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退行病变，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病例分析里面这个奶奶，她可能大概率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0: 就又上年纪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主要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啊，
1: 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不是说
0: 绝对
1: 绝对原因。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点，就是一个与内分泌紊乱的一个有关。
0: 嗯，
1: 像这一类患者呢，就是退行性比较高。跟这个本身这个腕关节的这个活动啊，反而影响还不是很关联性不是很大。
0: 嗯嗯嗯。
1: 多见于妊娠人呢、啊、液体滞留啊、哺乳啊、绝经期的一个妇女，也可以见于这个钾低的一个患者，因为他这个体液的平衡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上面也讲过，
0: 对 对, 对，
1: 诱发神经病变引起这个麻啊腕管。
0: 嗯，所以它其实这个病因还挺多的，对吧、
1: 嗯、对，
0: 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因素也挺多的，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外伤、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慢性的劳损、嗯、
1: 对对对、
0: 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家里特别勤快爱干活的人群啊、就特别容易中招了。另外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年轻我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王是程序员是吧，
1: 对对对，
0: 或者用电脑比较多的这一类人群哈、啊、还是要警惕。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疼是吗？麻、
1: 嗯、主要就是一个这个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呢就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症状，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正中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正中神经的支配啊去看这个问题。正中神经支配呢是支配前臂的一个大部分肌群，在手掌支持那个支配的呢就是大鱼际的三个鱼际肌、对掌肌、拇短展肌和这个拇短屈肌的一个前头，以及第一二隐状肌。它在临床上表现的主要是一个两个方向为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上的一个异常。感觉上的异常呢就是桡侧三个指或四个手指这个桡侧瓣的一个麻木、疼痛、移走感。嗯，这个症状呢就是夜间呢或清晨的时候比较明显，可能放射到肘部啊、肩部活动啊，甩手之后这个症状会减轻。还有这个是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如果这个长时间呢这个不去干预这个疾病，那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它对这个支配的这个肌肉这个活动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就表现这个拇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外展呢，抬拇指啊和拇指的一个对掌啊，这个功能会出现一个异常。
0: 嗯，
1: 如果时间久的情况下，这个神经支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鱼际肌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这种萎缩一旦发生了呢，它是很难恢复、很难逆转的。
0: 嗯，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手疼或者是手麻啊，长时间下去的话、
1: 嗯，
0: 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它这种损伤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可逆的？
1: 这个
0: 严重的话。
1: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是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一个干预。
0: 嗯嗯，
1: 这个就考虑到一个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病变
0: 啊、
1: 病变的初期呢是正中神经是水肿充血，但是逐渐由于这个压迫性缺血啊，它就会造成神经内的一个纤维化，
0: 嗯，
1: 神经内周突压缩和磷脂髓磷脂的一个消失，髓磷脂鞘的一个消失，最后这个神经组织啊就变回成纤维组织了。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神经内管呢消失，并那个被胶原组织这个替代了。
0: 嗯，
1: 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你神经组织呢，我们是传递电信号的，去支配这个运动和这个调控感觉。
0: 嗯，
1: 一旦它把它这个原有的功能啊，它这个神经内管消失，被胶原组织替代，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这个本质就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它就没有它这个电信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能力，它这个远期支配远端这个收缩 肌肉的收缩活动功能就没有了，
0: 下降了，对，
1: 完全没有了。
0: 哦，
1: 感觉可能是最开始是减退，那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它支配的某一片的一个感觉，可能就彻底丧失了。
0: 哦，
1: 这是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0: 嗯嗯嗯，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啊，去进行一个治疗啊。那么具体在临床上该如何来确诊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腕管综合征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啊，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终于找到口罩了。
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 就是啊，
0: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 考虑的倒是周到，
0: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2: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 好好好。
3: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5: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手外科会比较常见的腕管综合征啊。那有人说，哎，不就是发作起来手有点麻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年纪大了，有点这个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有些人听说啊，哎呀，治这个病得要做手术，要在手上动刀，太吓人了，那还是先拖着吧。啊，有无数被这个手麻手痛折磨了数月甚至数年啊，却因为对于

0: 这个治疗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对手术的恐惧而一拖再拖的患者。那其中呢，有很多人是因为延误治疗，已经从最初的这个手腕会从腋间麻醒发展到了大鱼际开始萎缩了，拿不住筷子了，扣不上扣子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当然可能就为时晚矣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腕管综合征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哈，有关于这个腕管综合征，刚刚讲到了可能会手痛、手腕痛啊，这个手麻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啊，我得去看一看了。那么去医院，很多人说，哎，那我就挂一个骨科啊，挂一个这个手外科，那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
1: 首先呢，肯定是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啊。我们这个症状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症状还是很典型的，我们也去根据这个查体呢，看一看它是具体是这个多久了啊，轻重程度啊，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手指的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啊，还有这个看鱼际肌有没有一个萎缩啊，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临床上的一个这个试验检查，叫屈腕试验。把我们这个手腕屈曲的时候，看一分钟之后，这个手指麻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个加重？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了解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形的啊，还有个叫神经的一个叩击试验。我们这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伤上面，轻轻的进行一个叩击啊，完了这个时候检查你这个手指的这个麻木有没有一个加重。这是我们比较能做的一个叫比较简单的一个叫实验学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些就是影像学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检查。
0: 拍片子了。
1: 拍片子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出现一些骨折啊、脱位啊，还有一些骨刺的生长，它可能会导致腕管的一个内部空间减少，会影响到一个正中神经，我们可以通过片子看有没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比较敏感，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肌电图，上面主持人也说过了啊，肌电图就能确诊这个正中神经，主要是查呢看这个正中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有没有变缓。这个肌电图呢也是目前这个正中神经腕管综合征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了。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看一下这个腕管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肌腱的水肿啊，有没有韧带的水肿啊，骨性结构的一个改变。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定，如果它这个压力呢是属于升高的啊，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正中神经它是受压迫的啊，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啊，去缓解正中神经受压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测测量中呢，这个正中神经这个横截面积是诊断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可靠方法，但所有的方法放在一起呢，还是这个肌电图啊，这个最有权威性。
0: 金标准。
1: 对对对。
0: 是啊，总之这个其实诊断也不是很难，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旦确诊了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先保守治疗，是吧？那如何来进行有效的保守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这个治疗呢，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分为这个非手术治疗，也就是这个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还有这个研究这个叫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医学者也是很多的，大部分呢认为这个轻度啊，这个一些症状比较轻啊，病程比较短的一些患者啊，这个非手术治疗是很有效的。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症状相对明显的一类人群呢，我们考虑可以给他用一个外固定啊，进行一个腕关节的一个制动。
0: 需要打石膏吗？
1: 对对对，打石膏，打胶板，让这个腕关节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啊，把这个炎症啊，它自我通过自我的一个吸收，减轻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症状。一般呢是固定这个腕关节啊，位于这个轻度的一个背身位，1到2周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个口服一些消炎止痛类的一个药物啊，主要缓解这个局部的一个炎性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腕管的一个封闭。一个局麻药的一个应用，我们应用这个利多卡因 和类固醇制剂啊，做一个腕关节内的一个注射啊，每周一次，3到4次一个疗程。嗯，其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做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个理疗，
0: 热敷啊什么的。
1: 对对对，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局部炎症的一个缓解吧，或者是促进它吸收啊，没有这些炎症反应，这个症状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0: 嗯，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大概要治疗多久才能彻底好呢？
1: 这个
0: 不一定，
1: 不能确定，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因为这个虽然说是短时间内的啊，轻重程度它也是
0: 多短呢？就这种，
1: 你看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固定背身位要1到2周啊，2周之后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拆掉。拆掉了之后根据这个情况看啊，观察，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呢，不缓解症状不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考虑再尝试其余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法，
0: 多次尝试。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呢，可能这个一直这个症状都不太有效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保守治疗对此类患者是无效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会跟患者也会反复沟通，根据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考虑到他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的最多可能就是一定要去除这个病因。如果说你这个手是一个劳累引起的，那你在我治疗的过程中啊，你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个治疗稍稍结束了，你又投入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个之中，
0: 会复发的。其实
1: 对，肯定是会复发。
0: 是
1: 你这个病因不去掉啊，肯定是很难能解决。
0: 那来说一说吧，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属于顽固分子啊，怎么这个保守治疗都取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医生会建议我们，你还是手术吧。
1: 这个时候，对啊，我们一般的话，指标上只说的是这个非手术，2周无效，急性的一个腕管综合征，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还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上面这个病因，我们也说了很多条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你这骨折脱位啊，你这个骨折脱位你不解决掉的情况下，你这个腕管的内部空间和结构不恢复正常，那你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掉。还有一个就是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出现了一个囊肿在里面啊，那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可丁可卯的啊，那你一旦来了这个入侵者外来的，你不把它弄掉，那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相对于这个有保守指征的2周无效了啊，我们就考虑建议他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进行一个这个松解啊，对这个正中神经啊进行一个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缓解这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0: 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您来简单的说一下会有哪一些手术方法呢？
1: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法我们可以分为3种啊，这种常规的一个手术治疗啊，就是切断这个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压迫。
0: 我这听着心里都觉得害怕。
1: 确实是，其实还可以啊，这个切口也不是很大啊，
0: 创伤小。
1: 创伤我们医生肯定是尽量把这个
0: 尽量小
1: 把这个手术做小做漂亮啊。这个，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鱼际啊，正常有个2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切口啊。这个优点呢是，确实就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优点。它这个能显露出这个腕横韧带啊，这个松解很彻底。
0: 是
1: 啊，松解彻底那个症状缓解呢，可能就会也要疗效看确切很多。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0: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微型的一个钩刀啊，钩刀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

0: 把这个沟道探进去啊，找到这个万恒韧带的位置，把它切开啊。这个呢就有一个缺点，嗯，因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盲槽啊，你是看不到的，就怕损伤这个叫
1: 其他的一些
0: 神
1: 经神
0: 经的反
1: 制，
0: 正常神经的一个反制。
1: 嗯，那有什么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呢，现在就是我们院也在进行，我们科也在进行的一个，就是关节镜下辅助下啊进行这个手术。
1: 嗯
0: 啊，第二个那个手术的优点就是很确切的，创伤小啊。那它唯一的不确定一点呢，就是你看不到。
1: 对，
0: 这个关节镜一旦辅助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属于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啊，既避免了这个这个叫松解不彻底啊，也避免了一个误伤啊。
1: 嗯嗯嗯，
0: 这种呢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关键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不是说就是万事大吉是吧？
0: 对， 对， 对，
1: 后续的这个康复锻炼啊也得及早的做起来啊，当然这个也是会有专门的医生来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康复啊锻炼、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您也有这个腕管综合征相关的困扰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镇江市359医院的手外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哈。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王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嗯，感谢主持人啊。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

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
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

上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来自于林慧萍，这是一个现在提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声音也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1998年，这位玉女歌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这首情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协庆包揽了词曲创作。潘协庆的创作啊，向来情感非常的直接又很浓烈，他把分手之后的那种苦涩无奈以及最后的释怀写进了歌里。而林慧萍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也不再是她以前一贯的甜美的风格，而是更加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和通透。歌词里那句是你不要不是我忘了，把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决绝以及心痛可以说刻画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不仅仅是一首苦情歌，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过往爱恨的一次深情的告别。

0: 李寿全《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没错，他也发行过专辑，虽然只有两张。李寿全被誉为音乐匠人，他的作品呢，往往带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关怀。而作为演唱者，李寿全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实，也非常的真诚，没有太多修饰，但是充满了故事感。这首张三的歌被他唱得非常的温暖治愈，好像在说一个关于平凡人追梦的坚韧又很浪漫的故事。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有趣，当年歌曲创作者张子时创作歌曲之后并没有给歌曲起名字，而李寿全给歌曲起名张三的歌。张三到底是谁呢？其实张三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因此啊，这首歌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却依然心怀希望的普通人。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加上李寿全略显沧桑的声音，却唱出了一种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的极致的浪漫。在40多年之后，我们重听这首歌，你依然会感到那种久违的治愈和自由。
1: 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0: 如果说李寿全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的沉淀，下面这位歌手则用一声呐喊

彻底打破了当时乐坛的宁静。在那个大家都习惯唱风花雪月的年代，他像一股黑色的旋风，用充满了爆发力的嗓音开启了中国台湾歌坛的一个新时代。来听苏芮，《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0: 陈百强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有一种独特的贵气和书卷气息，就像是一个忧郁的白马王子。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陈百强忧郁的一面，但是这首《喝彩》当中的陈百强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力。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是电影《喝彩》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陈百强没有一生何求当中的沧桑，他是一个相信未来的少年。听完这首歌，我才意识到，在那些关于一生何求的叹息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愿意为梦想喝彩、眼里有光的青年。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维多利亚港的风那么的温柔，吹散了岁月的风尘，却吹不散那些留在记忆当中的歌声。让我们依然在中国香港稍作停留，继续来听港乐当中最别具风情的粤语歌。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甜歌皇后邓丽君的作品，但今天要听的不是那些甜歌，而是她粤语歌曲当中最另类也是最高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音乐鬼才黄沾作词作曲，黄沾曾经说这是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做的苦情歌，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当中，你完全听不到邓丽君标志性的那种甜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凄美和克制。这首歌叫《忘记他》。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

0: 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5: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看了一部叫做《等风来》的电影，剧情乏善可陈，倒是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光凭勇气往前冲是不够的，我们得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只是等风来。此刻让我们静静听一听风起的声音。

王菲《季候风》，那个时候她还叫王静文。相比于如今的王菲，我个人更喜欢早期的她。虽然如今她对于歌曲的把控和感情的处理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是年轻时候的王菲声音更加纯粹，也更加直白，如同柔柔的季候风，温柔又很直接地吹过来，吹得人心痛。而现在你有没有想要和谁一起去吹吹风呢？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某个人去吹吹风，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也许两个人什么都不用说，萦绕在耳边的风声已经诉说出一切。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在音乐里等风来。我记得有一部叫做《天堂回信》的电影，里面的小男孩一直听爷爷给他讲，通过风筝可以把信寄送到已经去世的人手里。有一天，爷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而在电影的最后，在一个晴朗有风的日子里，男孩把写给爷爷的信挂在长长的风筝线上，放到了空中。他相信风会带着风筝把信捎给天堂里的爷爷。有些话永远都说不出口，有些人永远都听不到，但是风知道。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2001年的作品《风筝》。你是不是偶尔也幻想着自己可以像风筝一样迎风飞翔？当窗外风起的时候，也许你就有了飞的理由。风总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遐想，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有人说爱情也是像风的，来的时候没有征兆，走的时候又悄然无声。而有的人也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如果爱情真的像风一样的话，你是否依然期待呢？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听人说，这样的男子是万万不能爱上的，或许他会是你生活中的一次惊喜，会是你心里的一份悸动，但最终他会成为你心口的一道伤。那些飘散在风中的歌，哀怨的总是多于甜蜜的。听了这么多的歌，我们也吹了这么久的风，用《等风来》当中的一段台词结束我们这部分节目。不管你有多着急，或者你有多害怕，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冲出去也没用，飞不起来的。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风来。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3集。一天，古三妹和上级秘密接头。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
2: 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你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3: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2: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
1: 你有难处。
3: 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2: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
1: 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
2: 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3: 我就是问问。
1: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0: 陈怀海来到柜台前。
4: 老马哪儿去了？
5: 出去了。
4: 没说去哪儿。
5: 每天得出去一回。
4: 都是这时候。
5: 大哥，
4: 嗯，
5: 这老马每天吃饺子，顿顿吃饺子，你说他也吃不够吧？
4: 你看吃馒头呢，不也没吃够吗？
5: 我这那倒是。大哥，我说这个，
4: 嗯，
5: 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他这么吃，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4: 不许胡说啊！
5: 他什么打算？没跟您说？
4: 没说。
5: 那咱就这么供着。
4: 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这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先让他歇歇吧，等养足了精神头啊，你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5: 嗯，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4: 怎么讲？
5: 飞的呗。
0: 精神萎靡的马旅长回到了老酒馆。
6: 老马，上哪儿了？
7: 出去溜达溜达。
6: 老马，上屋坐会儿。
7: 哎，有事儿就这儿说吧，没人。
4: 你不能总出去。
7: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4: 那也得注意点儿。
7: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4: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昨晚没睡好啊？
7: 睡好了。
4: 我咋困成这样了呢？
7: 还有事没？没事我回屋了啊。
0: 马旅长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
7: 哎，对了，
4: 哎，
7: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4: 哎，牛肉萝卜，
7: 听见了得回答呀，说是，
4: 哎是，
7: 哎。
0: 那晚，陈怀海来到马旅长的床铺，看到他浑身发抖，躲在被子里。
6: 老马，不舒坦了？
8: 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6: 是不是冻着了？
8: 没冻着。
6: 我找大夫给你看看。
8: 你咋这么啰嗦呢？我要睡会儿。
4: 咋这还哆嗦上了呀？啊？发烧了？
8: 你过来干啥？别动我！
4: 咋的了？啊？哎，你让我看看。
8: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呢？你再动我崩了你！
9: 怎么你？
0: 陈怀海一把掀开了被子。

0: 咋烟瘾犯了？你每天泼这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外面
1: 那个兄弟没影了，我等不到货了，
0: 你帮我弄点呗。
1: 磨叽啥呀？快点啊！
0: 放你娘的屁！
1: 你他娘怎么骂我？
0: 骂你？真没想到。 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下来的人，就你这倒霉样啊！
1: 不是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吗？我算明白了，
0: 你今天活着，明天说不定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想舒坦舒坦就不错吗？你沾上这个了，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那不全是形势走肉了？
1: 你是谁啊？
0: 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1: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
0: 我这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呢，妈是个废人！
1: 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我他妈崩了你！我！

0: 顺手，你们都次第，剩下那我屋去。
1: 好啊。陈怀海来找马旅长。
2: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哎，赶紧下来吃饭，啊，听见没有？
3: 见半天没动静，陈怀海迅速爬上床铺，发现空无一人。
4: 老马走了，我这火一上来，嘴没把住门，伤了他的心了。这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他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2: 可他毕竟打过鬼子，对咱们有恩呢。人都走了，说啥也没用了。盼着他偿命吧。我得去找他去。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4: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演杂，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荒郊野外地儿大了。
2: 你上哪儿找去？
5: 碰碰运气吧。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成不成？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来。陈怀海回想起来，哎呀，真舒服，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6: 他随即套上马车前往土地庙，古三妹骑马悄悄地跟着。
7: 老马，
6: 真是阴魂不散，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7: 我回去，你不回去，没耍性子，我就这脾气。牛肉萝卜馅的大饺子刚出锅了，一咬一淌油啊，老香啊！走吧，
6: 回去你还骂我？
7: 等吃饱了再说呗。
6: 吃饱了，啥都好说。哎，
7: 嗯，
6: 我答应你，不抽了。
7: 我也答应你，不再骂你了。
5: 两人和好如初，一起往回走。第二天早上，马旅长正呼呼大睡，古三妹的上线突然出现，拿枪抵着他的脑袋。顶那么紧干啥？硌得慌。
6: 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
5: 交出来吧。
6: 看来不是日本人。
5: 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说。
6: 军火在哪儿？为啥要给你们？
5: 因为你就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6: 那你们有多少人？
5: 少废话。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6: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5: 古三妹在门外望风，咳嗽了一声。你再好好想想。

0: 趁热吃啊！
1: 马旅长来到程淮海的屋里，
2: 把饺子也吃够了。屋门关好了，关严实了。
1: 老陈，
0: 嗯，
1: 你这酒馆里有鬼呀！
0: 你这话啥意思呀？
1: 啥也别说了，你这我待不住了。
2: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1: 我也糊涂了。
2: 我今儿晚上就走。
0: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里钻吗？
1: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2: 我到底咋回事？我你都信不过啊。下午，
3: 程淮海在院子里到处寻找老马。
4: 老马，
5: 叔没出来。我这屋里也没有啊。爹，看见老马叔了吗？老马叔是谁？
4: 行了，没事。
6: 古三妹正在教小棉袄和画子劈柴。
4: 画子，满身力气闲着干啥？过来劈柴吧。
5: 哦。
6: 你给我。
4: 能行啊？
5: 这什么不行的？
6: 哎哎哎！
4: 你再劈了手，来，看着点啊，行吗？我试试。哎呀，真没意思。
6: 干啥有意思啊？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4: 我也想打鬼子去。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
6: 笨手笨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4: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6: 光会开枪哪成啊？得先学会，别让枪打着。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不，你咋知道的？你让枪打着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
4: 是。
6: 打鬼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一不留神。 就得把小命搭上。我呀，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就算是把命搭上了，我也不带埋怨的。咋了？不信啊？
7: 敢不信你嘛？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放心吧，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下午，古三妹找上线商量。
8: 他跑了？
6: 一定是被你们惊着了。
8: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6: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8: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嘴。
6: 上次他走了，是程淮海找到的，所以你还得盯住程淮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我知道了。
9: 晚上，古三妹回来了，她热情似火地帮着程淮海把饭菜端进屋里，借机四处观察。
6: 掌柜的，回屋吃啊！
10: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6: 我帮你端吧。
10: 哎，我来。
6: 哎呀，有伙计在，哪一个哪儿掌柜的都是。
10: 让人给我吧。我给你端屋去。
6: 哎，
10: 给我吧。
6: 啊，不用，开门吧。 开门吧！
10: 哎呀，来吧！
6: 哎呀，快开门吧！别争了，再争就散了。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3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
7: 信
9: 我 的
7: 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4集。下午古三妹找上线商量。
1: 他跑了？
2: 一定是被你们惊着了。
1: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2: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
1: 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1: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嘴。上次他走了，是陈怀海找到的他，所以你还得盯住陈怀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
2: 我知道了。
0: 晚上，古三妹回来了。他热情似火地帮着陈怀海把饭菜端进屋里，借机四处观察。
2: 掌柜的，回屋吃啊？
3: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2: 我帮你端吧。
3: 我来。
2: 哎呀，有伙计在，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
3: 让人给我吧。
2: 我给你端屋去。哎，门吧，
3: 哎呀，来吧，
2: 哎呀，快开门吧，别扔了，再扔就洒了。

0: 谢谢啊，
1: 这些啥？赶紧回去吃饭去了。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2: 不包了。
1: 老马不吃了。
2: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走了也不吭声。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1: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
0: 那。
1: 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儿。
0: 那就是
1: 少包点儿。
0: 哎，
1: 嗯，
0: 那
1: 你吃。
0: 哎。
3: 见古三妹离开后，马旅长从房梁上下来，躲进柜子里。

0: 身手挺麻利啊，不麻利就露馅了。不会再有人来了吧？门插上了，咋出来了？别出来呀！灯还亮着呢，外面能看见。你把灯帘挂上吧。挂上也不行，有缝儿。那把灯熄了呀？
1: 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
0: 那不引起怀疑了吗？
1: 喝上了，那不得装得像点吗？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
0: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1: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哎，递给我个饺子吃。
0: 今天是炒菜，
1: 你咋不给饺子了？
0: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1: 这事儿闹的，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
0: 老陈。
2: 你这招忒狠了，
0: 忍忍吧，啊！等风头过去了，接人平安了，你想走就走，我管不着。
2: 咋没动静呢？过了一会儿，陈怀海熄了灯，马旅长从柜子里出来，大快朵颐。
1: 就在娘胎里受过这罪，真是越活越回旋了。

0: 你说这酒咋这么好喝呢？
1: 老烧锅呢？你在我这天天喝的都是它。嗯，不一样。还是今天这味好。看来是真给憋着了。哎，
0: 老陈，
1: 嗯，
0: 往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
1: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
0: 不对味儿，那可咋整啊？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棍里，累得慌啊！我这屋啊，平常没人来，那也得小心呐，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
1: 那我赶明儿就在屋待着，
0: 给你一把门，陪你唠嗑，
1: 这还差不多。
0: 哎，
1: 嗯，
0: 你跟那娘们咋回事？
1: 顾三妹啊，
0: 废话。
1: 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了吗？她是我这帮工的，
0: 本地人啊，
1: 老邻居了。
0: 那娘们长得真不错，
1: 还行吧？
0: 还行，你少跟我装吧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1: 这没咋回事，兄弟隔心呐。这我骗你干啥？又不当钱花。
0: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 人家对你又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1: 我说你这吃你的得了啊！
0: 哎，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开玩笑了，让人追怕了，看谁都紧张。
2: 马旅长回想起那声咳嗽。
3: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3: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3: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3: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半夜里，陈怀海起身给马旅长盖好被子，马旅长突然惊醒，掐住了他的脖子。
1: 习惯了，习惯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
0: 早上，马旅长正在撒尿，听到有人敲门，迅速地躲进了柜子里。古三妹抱着衣服进来了。

0: 古三妹拎起尿壶，顿时明白屋里有人。她刚靠近床头的五斗橱，陈怀海进来了。
1: 你在这屋里干啥呀？
2: 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

0: 洗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去取不就行了吗？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哎，我说小谷啊，咱得说一遍啊，往后我这屋啊，你不能说进就进。
1: 我没说进就进啊，
0: 啊，
1: 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
0: 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
1: 我问你在不在了。
0: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
1: 这不是急着送医生吗？哎呀。
2: 啊，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跟你刷刷去。
0: 不用，这个自己刷。懒得连尿都不倒了，这可咋整你？哎，
3: 古三美离开后，陈怀海打开厨门。没事了。
0: 说你这屋也不把我吧，你还不信？也就是他啊，总来。哼，
3: 他把这屋当自个儿屋了，能不来吗？我看就差上炕了。出来吧，
0: 这刚尿了一半，让我吓唬了一半去。这下好了，彻底尿不出来了。
3: 这你不能急啊，一会儿啊，你就慢慢的啊，缓着劲儿，他就出来了。
0: 你这把这早没了。哎，老陈，你说他刚才本来要走，完了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
4: 这尿分不出你我来吧？
0: 这泡尿，他少了点儿啊。哎，咱这么说吧啊，他要是今天的。 那肯定不对呀，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他总不能那么点儿吧？
3: 没道理。
0: 嗯，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
3: 你要我说啊，古三妹百分人，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
0: 那也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走为上策呀。
2: 夜幕降临后，陈怀海和马旅长在屋里吃着饺子。
3: 当真要走啊？
0: 夜长梦多，早走为妙。
3: 打算去哪儿？这些
0: 日子我也琢磨了，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嗯，
3: 能召集多少人？
0: 几百人差不多吧。
3: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0: 干啥大事啊？回老本行，当土匪去。

0: 哼，又逗我！这事儿逗你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输他，不得去抢吗？
1: 抢谁呀？抢中国人？抢自己人啊？
0: 说那么清楚干啥？
1: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0: 让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儿。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嗯？
0: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吗？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 两片嘴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

0: 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真他妈后悔，你住在我这儿，后悔给你那么多饺子吃。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
0: 你不窝囊，你不废物，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店后院伙计招呼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咱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打鬼子去，敢去是爷们儿，不敢去你就给我滚一边去，谁没一张嘴啊？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怎么吭声了？你的硬气劲儿哪儿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儿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思。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
0: 苦，
2: 后辈不敢忘。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 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5: 别再寂寞的拥抱。
1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都值得。

否要大笑一张脸，为我制造这表情，每一天将信温一片。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曾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真心的相遇。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16: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8: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六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两天有一天大风天在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六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的青春。第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 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 的成功。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 F4 还在红火着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那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

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地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地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一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地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感恩大学路上引路的师长，带着校园里面的收获的温暖还有教诲，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当然在镇江有很多江大、江科大等等一些学校的学子们也将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多回镇江来看一看。感谢你们把青春年少的时光留在了这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活力。接下来听到光良和曹格的这一首《少年》。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
4: 我的，
0: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8: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依旧是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这次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17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17岁的青葱年华。那17岁呢，正是背着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17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有意，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6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17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

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0: 认识我。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0: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3: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4: 这里
13: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5: 聆听的快感。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